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
5: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7: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六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

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2号至5号在新疆调研中央企业支持新疆产业发展和促进就业有关工作。他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强化产业赋能，突出就业导向，提升中央企业援疆综合效益，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芬兰总统斯图布5号在图尔库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斯图布总统的问候，表示习近平主席2017年在芬兰独立100周年之际对芬兰进行国事访问，传递中国人民对芬兰人民的真诚祝贺。中国愿同芬方坚持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定位，遵循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加强协作，分享机遇，共赢挑战。3号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预计6号到8号，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总6号将针对广西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3级应急响应。上周，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该设备此前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5号，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档案，这是中方近年通过跨国取证从日本征集回来的重要军事履历档案，是揭露侵华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新铁证。记者从中国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2026年中国暑期档电影票房5号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同时，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将支持电影院多样化经营，推动电影院转向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中国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5号下午举办开放日活动，邀请澳门青少年外交知识竞赛、澳门高校外交演讲比赛参赛代表以及入选联合国初级专业人员项目的青年代表走进公署，近距离感受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北京东部通州区有一条12公里长的大运河，它是世界文化遗产京杭大运河最北端起点。随着北京多年来水系治理的开花结果，人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城市水系赋予了北京前所未有的活力。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

0: 平台走进大运河北京段。新疆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的人与生物圈计划博格达生物圈保护区实验区域之一。在这片蓬勃的山野深处，有这样一个人，他在天山深处行走了三四十年，用半生光阴守护着那里的一草一木。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认识这位护花使者苏辉明。二人转作为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一颗极具地域特色的闪亮明珠，它如何在新时代的浪潮中既守住魂又焕发新颜呢？节目下半段开始，随黑龙江台一同走进这门艺术的深处，聆听它在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回响。在中国民乐，尤其广东音乐里，弹拨乐器的作用举足轻重。节目最后，随广东台去采访广东籍著名青年弹拨乐演奏家沙金山老师，并一起去欣赏熟悉的广东音乐，去听听琴琴琵琶在广东音乐演奏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和点睛之处。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从市级烟火气来看文创产业发展新路径。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北京东部通州区有一条12公里长的大运河，它是世界文化遗产京杭大运河最北端起点。自古以来，这里就是物资进入京城的重要通路。通州的名字也是源于运河漕运通达。700多年前的元大都时代，又形成了南北直通的京杭大运河，江南的粮食、丝绸、物资坐船沿运河北上，抵达通州北运河码头，再经通惠河直达北京城。进入现代生活后，运河的运输功能逐渐式微，但运河留下的水系风光和历史文化价值越来越被人们珍视。随着北京多年来水系治理的开花结果，人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城市水系赋予了北京前所未有的活力。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大运河北京段。
2: 大运河上古典激扬，龙舟比赛开疆竞渡，劈波斩浪，运河两岸摩肩接踵，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3: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漕运文脉生生不息，金龙巡游同样。
2: 夜幕降临，来自桂林阳朔的36艘传统竹筏首尾相连，一条长达240米的巨型水上金龙蜿蜒巡游，流光溢彩的景象令现场观赏的市民赞叹不已。
4: 非常震撼，头一次看见这么大这么长的龙，这是通州第一次。
5: 灯光也特别好，特别漂亮，人山人海的啊，太高兴了。
2: 这条千年水道的蜕变也是北京河湖生态修复和滨水空间重构的缩影。作为大运河的最北端，北运河被称为九河末梢，曾经饱受污染困扰。北运河管理处副主任关彤介绍，经过多轮治理，2022年起北运河水质还清，常年稳定在四类水级别，一处处宽阔优美的滨水空间也陆续亮相。
6: 我们陆续分时段开放了北关分洪枢纽、宋庄蓄滞洪区、通惠河朝阳至通州段，共计200多万平方米的滨水开放空间。从我们北关分洪枢纽至世界40多公里呢，已经完全打通了我们骑行的慢行系统。 11.4 公里的城市河段两岸建设有餐饮、娱乐、休闲的区域，剩下的29公里呢，可以满足咱们市民对自然野趣的向往。
2: 岸线打开了，水面也激活了。从2023年起，桨板、皮划艇、帆船，各种水上运动在运河轮番登场。每年近20场比赛，规格也从通州区级比赛一路升级到北京市级，甚至全国赛事。
6: 北运河呢，通过广泛的赛事活动呢，成为了北京的新名片，有外地的游客，以及有国外的游客。

0: 都慕名而来。端午假期，龙舟嘉年华吸引了21.6万人次现场观赛，金龙巡游、运河潮运、端午奇妙游动活动呢，30多万人驻足观赏，总共呢北运河区域吸引了有50多万人，也刺激了我们当地经济的蓬勃发展。
1: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河边亲水游玩，滨水商业也拥有了落地生根的土壤。夏日傍晚，运河西岸微风阵阵，人们在餐厅里享受美食，或是聚在岸边听音乐、看露天电影，感受着人水相亲的松弛。这处沿河 1.3 公里长的滨水街区去年5月开业，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就迎来了近400万人次的客流。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宝荣说，
2: 我们是借助运河文化打造一个又有我们深厚的文化，又有我们现在时尚呀、滨水呀、潮玩的一些空间，一部分的群体就本地生活为主，另一部分大家就是从朝阳、海淀，甚至有从大兴过来的，更多的是反而是年轻人，大家过来坐坐船、喝喝咖啡，晚上有一些小酒馆，在整个的街区咱们自己组织的像一些路演、传统的歌曲啊、露天电影呀、包括一些乐队之类的，消费者更有沉浸感或者松弛感。
1: 每到周末，运河西岸人来人往，烟火气十足，日均客流量2.5万人次。这个端午假期更是客流爆满，消费增长量提升13%到15%。运河西岸的商户实实在在感受到了水岸的活力。一家餐饮店主理人史长利说，
3: 最开始是看好这条街的一个前景发展，因为临河嘛，也是一个稀缺景观，你像每次咱们举办活动的时候，这条街人流基本上达到10几万人嘛。头两天这个龙舟赛，我这高峰的时候应该排到100多桌了。在北京来说，有沁水景观这种餐厅真是为数不多，都喜欢去坐临边啊、临水了，座位先坐了。
1: 运河西岸8号是一家融合了植物、家居美学、咖啡与茶等为一体的绿色空间。主理人麦克在通州生活了20多年，深刻地感受着运河的变化。
4: 当年的这个运河完全和现在的不一样，整个河流当时都是很荒凉，周边的整个生态环境越来越好，附近的不管是鸟类还有一些小动物都越来越多了，河流变得可以亲近，它更好地融入在生活当中。到晚上7、8点钟的时候，很多居民都会到这条商街上面遛弯，很享受这种惬意的一个氛围吧。
5: 哎，这样拍好看。
1: 在北京的西边，另一条河流也在经历重生。工作日的上午，新首钢大桥下，永定河水面一片开阔，两岸绿草连绵，河畔休闲的市民三三两两，有人牵绳遛狗，有人推着婴儿车慢走，还有放风筝的，专程来摄影的。
6: 这边风景特别美，吹个小风也特舒服，干干净净的，也比较宽阔。然后就带孩子过来，7、8个月吧，就带他来这边玩了，从小就在这玩。我们去过好多挨着永定河周边的公园，修的都挺好的。
1: 永定河是北京的母亲河，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永定河的来水逐渐减少，一度断流。永定河管理处党委专职副书记于佳说，从2019年开始，永定河累计生态补水超42亿立方米，曾经干涸的河道重现碧波荡漾。
7: 2020年至今，永定河的五大湖区共计开展夏季水上运动、冬季滨雪休闲、河岸露营休闲活动21场，开放亲水水面65万平方米。永定河中堤20公里的环线滨水慢行道路，目前也已经承担了各类文体赛事。今年下半年呢，永定河滨水活动呢也将持续的上新。这周六呢，有一个京西的漂流节就将在永定河的莲石湖上正式启幕。10月份还将在园博湖举办京津冀的皮划艇、赛艇精英赛。11月份的自行车俱乐部联赛也将在我们永定河的中堤开启。
1: 从断流到通水，从荒芜到生机，永定河的变化附近居民感受最真切。在石景山居住的黄阿姨几乎每天都来河边散步。
8: 这个地方呢，就是近几年越来越建设的特别好，春天的时候沿着整个河岸是油菜花盛开的时候，到咱们现在的盛夏的时候鸽桑花又盛开，秋天的时候满片的树啊，各种各样的颜色，再加上水的这个河流形成一个流动的画面，听着河流的声音，等到晚上来的时候，你听到那个青蛙叫、咕咕叫的声音，感觉形成了一片特别好的城市边缘的田园风光。
1: 在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于润东看来，河流不仅重塑着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在逐步成为城市的展开面，是北京面向世界的舞台。国际上很多知名的城市都有河流穿过，与巴黎塞纳河、伦敦泰晤士河等成熟水岸相比， 北京在滨水空间打造和水岸经济运营上还有提升空间。如何让水岸从节假日的热闹变成365天的活力，需要水务、文旅、商务、体育等多部门共同探索。
5: 北京这几年呢，彻底改变了一种观念吧，我们开始重视水在城市中公共空间的这种价值，可以文商旅体展一体的谋划我们的滨水空间，它的一个近水空间的一些消费场景，有岸边、水上、桥上、腹地和制高点，它形成一个立体的体系，去感受我们水的一个魅力。比如像我们运河西岸的一些建筑物的楼顶，还有我们周围的一些景观平台，可以做成我们公共的餐厅啊，公共的观景平台啊，去眺望整个的一个大运河的全景。它应该成为城市公共空间的功能的河流，和串联城市不同组团的文化的河流，最终呢，成为城市人民生活的一种人民的河流。
9: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新疆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的人与生物圈计划博格达生物圈保护区实验区域之一。在这片蓬勃的山野深处，有这样一个人，他在天山深处行走了30-40年，用半生光阴守护着那里的一草一木。稍后与新疆台一起去认识这位护花使者苏辉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9: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新疆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的人与生物圈计划博格达生物圈保护区实验区域之一。保护区对保护天山山脉的生态系统完整性、维护生物多样性等具有重要意义。六月的天池风景区冰雪消融，山峦披满新绿，草甸上野花星星点点，山野间生机盎然。在这片蓬勃的山野深处，有这样一个人，他在天山深处行走了30-40年，用半生光阴守护着那里的一草一木。稍后我们就和新疆台一起去认识这位护花使者苏辉明。
3: 你看芍药已经开花了。
11: 芍药大面积在毛二沟里面分布的。
12: 清晨阳光透过林隙洒在天池白杨沟的山坡上，苏辉明行走在林间小道上，步履沉稳，目光却始终留意着路边的一草一木。苏辉明是富康国有林管理局正高级工程师，深耕植物保护工作34年，从荒漠戈壁到博格达峰冰川，南北跨度80余公里，到处都留下了他探索自然、认知植物的足迹。
3: 新疆呢，有4000多种野生高等植物，大量呢是特有的、濒危的物种，集中在咱们这个博格达天池山系。不少高山花草呢是农作物啊、药用植物啊、最原始的近缘种植。
12: 有人说他是这片山野最懂花草的人，而他总说，不是我了解花，是花愿意让我看见。
3: 每当我看到有开花的植物，我的心情就特别愉快，特别高兴。因为植物开花象征了一个新的生命的诞生，也是它的一个生命的延续。
12: 在苏辉明眼里，这山岭沟谷不是沉默的荒野，而是一座活着的、每天都在变化的图书馆。每一朵花都是一个章节，而它就是那个最忠实的读者。
3: 来，你给我帮个忙，把它扶着，要不然风一刮哦，它就堵了。哎，往这边来。今天这个片拍花特别好，就是蓝天做背景，拍出来的画面特别干净。
12: 没有喧嚣的人潮，没有打卡的游客，保护区始终保持着原始静谧。这里严禁游客进入，是野生植物的天然庇护所，也是苏辉明与花草对话的专属天地。而这份静谧背后，藏着一段他与珍稀兰花跨越5年的漫长约定。新疆植物志记载， 博格达生物圈保护区博格达峰一带有珍稀兰科植物宽叶红门兰分布，可苏辉明到天池工作以后一直没有找到这种植物。为了搞清楚宽叶红门兰的分布范围、种群数量和生态位，从2009年开始，每年春夏季，苏辉明都会深入山区逐一排查搜寻。第一年，

0: 无果，第二年依旧未见踪影，第三年仍是失望而归。到了第五年，苏辉明有一天沿着离子沟往山上走，从清晨走到午后，双眼已经疲惫不堪，两条腿像木棍一样麻木。已经走出林木县，他几乎快要放弃的瞬间，一束紫红色的顶生穗状花絮在温煦的阳光下格外耀眼。
1: 哎呦，好几年呢，最后在海拔有个2067那个高山草甸那样的位置上面呢，看见了一棵。哦，当时我特别幸福。
0: 五年的寻找换来一次相遇，听起来像是一个遥远的故事。但真正跟着苏辉明走进山野，你才会明白他每天都在续写新的故事。中午时分，大家就着白开水啃干囊休息了一会儿，下午跟着苏辉明继续钻山沟。
1: 好，慢点啊，重心往后坐啊，要滑了就一屁股坐到地下，千万不要往前摔。
0: 经过多年的保护，天山天池已确认有40种中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以及202种脊椎动物，涵盖兽类、鸟类、两栖爬行类和鱼类等。在山里待得久了，危险也总是如影随形。迷路、受伤、与野兽狭路相逢，对苏辉明来说，这些都成了家常便饭。
1: 有一年在天池过地坑里面就碰见野猪，他就静静地看着我，我也看着他，这样相互对视了一会儿，可能听见他的猪崽子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跑远了，他才掉头走掉了。当时呢，可以说是虚惊一场吧，像这个腿崴了、脚窝了，或者摔坏把胳膊拿蹭掉一块皮，那都是常有的事，那个都不算啥。
0: 风从谷口吹来，带起一阵草木的清香。苏辉明身后一直默默跟着的徒弟迪利巴尔萨和万停下脚步，
2: 跟他去山里面检测调查时看到植物，他就会给我讲这个植物是什么什么属性、什么特征，感觉他对事物有特别情感。山里面的植物他好像没有不知道的，他对生态保护的这种精神吧，也让我挺感动的，对我影响也较大。
0: 守护野生植物不仅要寻花识花，更要护花育花。雪莲是中国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天山天池海南苗圃的雪莲培育项目是保护区与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携手推进了8年的科研工程。苏辉明自始至终投身其中，经过不懈的努力，他与科研团队在天山天池马崖山野外成功种植了雪莲。
1: 通过实地播撒雪莲种子，特别像一些石缝里面、烂石堆后面，白天太阳晒的把石头晒热了，晚上那个石头是凉了以后，它有可能要接露水嘛。在这种情况下呢，不用浇水，完全就实现了人种天养这个模式。然后就想了这些东西呢，迟早通过我的研究和技术推广呢，可能会给咱们的山区的农牧民呢带来一定的帮助。
0: 34年，弹指一挥间。苏辉明累计进山踏查里程近1000公里，收集留存野生植物标本800多份，牵头编纂博格达野生维管束植物图鉴，修订完善天池全域野生植物名录，成果直接运用于天池自然保护区日常管护。凭借扎实的一线科研与保护实际，2025年他荣获中国全国绿化奖章。相关调查资料、图鉴内容在新疆多地林业自然保护单位参考推广，种质普查数据持续录入新疆野生植物资源台账。2025年10月12日，在第八届世界自然保护大会颁证仪式上，8处中国自然保护地入选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绿色名录，并被授予世界最佳自然保护地称号。新疆天山世界自然遗产地博格达片区位列其中，这也是新疆首个获此殊荣的自然保护地。苏辉明用34年的时光，把自己走成了天山深处的一棵树，扎根于

0: 词，沉默生长，四季轮转，初心不改。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跟随他的脚步走进山野，越来越多的珍稀植物在他的守护下繁衍生息。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二人转作为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一颗极具地域特色的闪亮明珠，它如何在新时代的浪潮中既守住魂又焕发新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黑龙江台一同走进这门艺术的深处，去聆听它在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回响。在中国民乐，尤其是广东音乐里，弹拨乐器的作用举足轻重。节目最后，随广东台去采访广东籍著名青年弹拨乐演奏家沙金山老师，并一起去欣赏熟悉的广东音乐，去听听琴琴琵琶在广东音乐演奏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和点睛之笔。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日在北京举办的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成为了展现中国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成果的舞台。65.3万人次的客流，3502.7万元的交易额，近40亿次的全媒体触达声浪。从这些亮眼的数据中可以看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在走出展览高墙，融入城市烟火，扎根百姓生活，在城市肌理中留下清晰刻度。当李敬勋《闹鹅金钗》成为年轻人社交场中的硬通货，当43项非遗技艺走出了玻璃展柜，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于街巷间展露指尖绝活，我们看到的是中华5000年文明基因在当代消费场景中的重新编译。非遗界潮玩设计趟出了新路子，文创界新大众文艺浪潮从理论殿堂奔涌至烟火人间，中国文创产业正扎实走出了清晰可循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场景经济从馆舍围墙到城市客厅，为空间体验探索赋能。曾经文创被困于封闭的展馆与高墙之内，成为一种需要购票入场现实观看的消费，静态陈列与单向输出使其日益远离大众。而文创市集形成开放式、沉浸式、公园式的场景经济，把文创重新定义为城市生活的基础设施，使其成为不可或缺的市民精神刚需，让逛文创回归为日常散步般的触手可及。文创价值从商品展陈到文明接口，激活跨文化对话势能。在新文创的价值谱系里，文化是本体，商品是载体，通过古今对话，让沉睡的文物在当代生活中苏醒。文化与生活对话，让高雅审美回归柴米油盐。传统与潮流对话，让古老记忆在青年亚文化中重生。依托无语言壁垒的东方审美符号与便携式潮玩形态，文创产品正成为渗透力强的文化使者。 一个悟空手办，一枚景泰蓝胸针，无需翻译即可在海外社交媒体引发自发传播，成为中外文明对话的桥梁。面向未来，中国文创产业需沿着五条主干道系统推进。一是打造常态化品牌 IP， 实现活动热度长效转化，将有影响力的文创市集等活动升格为国家文化供给的固定品牌，同步坐稳 IP 授权与商贸对接，避免节庆式热度退潮。二是坚持两创教种供给，引导文博非遗从单品爆款走向系列化、梯度化开发，建立爆款储备与分流机制，严控选品门槛，扶持本土设计师，让文创兼具普惠温度与公益高度。三是强化建圈强链思路，依托政企研协同培育潮玩、数字文创、文博 IP 三大赛道链主企业，形成供应链发展闭环。四是助

0: 劳知识产权硬标准简化维权路径，联动海关与城市监管坐实备案溯源，以规则之治守护原创生态。五是深化轻传播深出海，凝练无语言壁垒的审美符号，推动文创从产品出海向文明叙事跃迁。深耕当下，着眼长远，让千年文脉流淌在城市街巷，让璀璨文明扎根于烟火日常，让文化事业始终与人民同行。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这句流传于中国东北民间的俗语，生动道出了二人转在东北人心中的分量。这门诞生于黑土地田间地头的艺术，陪伴着关东人走过了300多年的风雨历程，既能为中国东北地区百姓在茶余饭后带来快乐，也能登上中国国家级艺术殿堂，得到全国观众的认可。那么，作为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一颗极具地域特色的闪亮明珠，它如何在新时代的浪潮中既守住魂又焕发新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黑龙江台一同走进这门艺术的深处，去聆听它在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回响。

0: 二人转在中国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它根植于中国东北民间文化，属于中国走唱类曲艺曲种，流行于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和河北等地区，表现形式为一男一女，服饰鲜艳，手拿扇子、手绢，边走边唱边舞，表现一段故事，唱腔高亢粗犷，唱词诙谐风趣。如今很多人都将二人转视为纯粹的东北本土艺术，但中国吉林省艺术研究院院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李昂经过多年钻研，他认为二人转的血脉中传承着中国很多地方的多元文化。
1: 东北二人转呢，是随着闯关东的山东、山西、河南、河北这些老百姓一起来到东北的。可以说二人转的各个支脉啊，它的最早的师傅都不是二人转的艺人，有这个莲花烙的啊，有这个其他的民间小戏的，包括山东小戏、山西小戏，在二人转中都留有他们的因子。到了东北以后呢，这些各地外来的艺术因子跟东北的大秧歌相结合，这样就产生了二人转。
0: 清末民初，二人转进入城市茶楼戏馆，与评剧、河北梆子等同台竞演，吸收了更多戏剧养分，形态愈加丰满。但其真正迈开发展大步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专业艺术工作者对传统剧目进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整理改编，形成了国营、民营剧团与民间艺人并存的多元格局。如今二人转已成为东北地域文化最鲜活的名片。
1: 其实我们东北二人转从曲牌上来讲特别的丰富，所有的东北民歌都是二人转的一部分，它小曲小帽可能就是300多甚至更多，曲牌也非常非常的丰富。应该说这个东北二人转是关内关外戏曲曲艺艺术的一个集大成者，因为它吸收了太多太多的东西，是一个文化和艺术的宝库。
0: 谈及二人转独特的艺术魅力，常年活跃于舞台的中国国家一级演员、非遗传承人王洪臣和李玉莲两位艺术家如数家珍。王洪臣，
2: 二人转呢也是讲究四功一绝，唱说伴五绝，戏曲呢属于是演唱，它可以是一个人物贯穿到底。二人转你即使就是演张三，他也不是说十分的说把这个全身投入到进去的一个人物当中，他呢可以是跳进

0: 跳出，他的唱词其实本身就是一种艺术。你比方说有一种这个叫顶针续麻的词，字头咬字尾，字尾咬字头的。山长青云，云罩山，山藏古洞，洞藏仙，仙人摘果，在这树下走，走进了修行洞里边，边山了一带好景致，雉鸡鸟飞行遮满了天，天边俊鸟这来回串，串花的粉蝶对玉兰，这蓝桥以下龙戏水，它是很长很长的。
1: 李玉莲
2: 刚才说到唱说伴舞绝哈，其实这个绝呀，可以说绝，可以唱绝，就是你只要把它弄到极致，弄到最好，它就是绝。
1: 文化传承离不开对历史的铭记与研究。作为中国吉林省东北二人转博物馆馆长，李昂和他的团队致力于将学术成果转化为大众可感可知的文化产品。李昂
3: 去年的年初搬上舞台的一个东北二人转沉浸式的文旅演绎作品叫西运关东，其实它是一个话剧，里面呢有二人转的唱，讲了二人转怎么样形成传承传播的一个故事。这个方式可以说外地的游客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对这个剧的评价非常的高，改变了对二人转的印象。因为可能在年轻的观众印象中，二人转是土气的东西，但没有想到二人转会以这种与时代接轨的一种方式来进行演绎。
1: 作为省级非遗传承人，王洪臣对传承二字体会尤深。他认为传承是全社会的事，而传承人则是守护根脉的最后一道防线。
0: 首先呢，传承不是说一个人两个人的事儿，它是一个整体社会上的事儿。作为我们非遗的项目也好啊，或者是传统文化也好，首先你要了解二人转的根源。没有根这个东西，可能像流行歌曲一样，就是今年流行了就流行，不流行了就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不是这样的，传统的老剧目啊、老唱词啊、老唱腔啊，这些不是这样的。那首先你必须得是守住这些老的东西，这些根脉的东西，从这个基础之上怎么样去创新呢，怎么样去发展。传承人是最后一道防线，如果传承人再不守住这个防线，那你这个东西就没了，你这个传统的东西就失传了。
1: 守正不易，创新亦难。如今让古老艺术既保留原汁原味，又能被当代人看懂喜爱，这也是当今众多从事二人转艺术的演员们在思考和探索的。李玉莲，
2: 我们一直在继承老前辈们的这些个东西，然后也一直在不断的在改进创新。像我们之前演的叫老西厢，我们就把手持艺术工具哈，八角鼓、金钱板、还有玉子、快板、还有鱼鼓融入到我们这个剧目当中，其实这也是一个创新。
1: 王洪臣
0: 哦，你比方说定场诗，二人转演员出场，这个锣鼓一开，戏味马上就出来了。这逛台逛台逛台逛台逛台逛，头戴一顶紫金冠，身穿铠甲套连环，逛才逛，坐骑一匹伯龙马，丈八银枪，逛逛才逛，手中端，逛的吧逛了才逛，隆咚咚，逛逛逛逛逛逛逛逛，它是什么走一些个马趟的东西。今天我们还是用这种形式啊，还是原来的这些个词，我们可以改进呢。比方说高君宝一个人，你能是一个人出营打仗吗？是不可能的，你是不是得带一些个兵啊？过去呢他没有这条件，只能是一个人两个人拿着一个箱里一个提包到处走去卖艺嘛。那今天我们已经改变了，一个将带领着一帮兵，那用现代的科技手段和观众怎么去互动，怎么去交流，哎，这不就是既有传统又有现代，它是这种的一种创新。
1: 非遗不成为文物，而是活在民间，活在当下，是传承的终极目标。李昂认为关键在于与时代同频共振，创作上要有时代意识，心中装着观众，特别是要思考如何吸引年轻人。
3: 过去的正戏是很长的，唱唱一晚上两晚上，所以东北二人转才有了唱说伴舞绝的这种表演的形式。大家实在是就觉得哎没什么，那我给你翻个跟头吧，我给你来一个什么唱的绝活了，手上的绝活，观众不喜欢了，然后我马上我就调整，观众喜欢什么了，我们就多去创作这样的东西，这就是守正创新，始终是离不开舞台，离不开观众的。
1: 根植黑土，心系人民，东北二人转的传承之路是一条在坚定守护根脉与勇敢拥抱时代之间寻求发展的道路。 它从来都不是僵硬的化石，而是在持续的跳进跳出中，既演绎着戏里的悲欢离合，也呼应着戏外的时代脉搏。只有这样，这门充满中国民间生活底色与生命力的非遗瑰宝，才能在新时代的舞台上长转不歇，长演长新。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民乐，尤其广东音乐里，弹拨乐器的作用举足轻重。节目最后，随广东台去采访广东籍著名青年弹拨乐演奏家沙金山老师，并一起去欣赏熟悉的广东音乐，听听琴琴琵琶在广东音乐演奏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和点睛之处。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弹拨乐器是民族乐器中一朵瑰丽的奇葩，在中国的民族乐器文化中大放光彩。中国弹拨乐器种类繁多，各具特色，包括古筝、琴琴、琵琶、柳琴、阮、三弦、扬琴等，包括用手指或者拨子拨弦和用琴签击弦发声的弦乐器。其特色主要在于音色清脆明亮，擅长演奏活泼跳荡的旋律和鲜明的节奏，表现力丰富，就犹如白居易所写“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清脆”，其魅力瞬间四溢。在中国民乐，尤其是广东音乐里，弹拨乐器的作用举足轻重。节目最后，我们就去采访广东籍著名青年弹拨乐演奏家沙金山老师，并一起去欣赏熟悉的广东音乐《雨打芭蕉》《步步高》，以及沙金山老师创作的民乐《偃月青龙》，听听琴琴琵琶在广东音乐演奏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和点睛之处。
6: 好，那弹拨乐的种类其实分有很多，最能够为大家耳熟能详的是琵琶、中阮、柳琴、扬琴、古筝、三弦等乐器。那为什么是弹拨乐呢？是因为他们都是用指弹，就是用拨片或者是人工指甲所使用的工具演奏发出声响，这样子为之是弹拨乐。弹拨乐的特征就是所有的声音基本上都是比较明亮的，以琵琶为例，琵琶的声音比较清新温暖甜美，它是一个中高音乐器，也是一个点状线状都能够完整做得很好的一个弹拨乐器，也是弹拨乐当中的一个代表乐种之一。其中我们弹拨乐当中还有一些比较少众使用的乐器，例如说是琴琴。那琴琴是广东音乐五架头成员之一。为什么说是五架头呢？因为广东音乐的组成模式最常见的版本是五个人一起演奏，那么当中包括高胡、椰胡、扬琴、笛箫或者是琴琴和小三弦。那么琴琴是属于在五架头当中一个中低音乐器，它是用拨片演奏，三根琴弦。中低音乐器在五架头当中的最主要的音乐功能，它是起于一个穿针引线的作用，它能够填补高胡和椰胡弓弦乐器在音乐过程当中的一些空隙，并且它能够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在中间有各个演奏者不同的加花的演奏，来丰富整个作品的音乐表现。因为《雨打芭蕉》它本身是一个描写夏天雨滴打在芭蕉叶上面的一个情景的一个模拟的感觉，所以呢，琴琴它属于一个点状乐器，它就能够在过程当中体现出那种雨滴洒落在叶面当中的那个点滴的感觉。
7: 100多年前，随着大批广府侨民的脚步，广东音乐走向世界各地， 也成为华侨的思乡寄托。在我们非常熟悉的广东音乐

0: 雨打芭蕉里，作曲家用欢快清新的旋律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工笔精细、极富广府地区情趣的雨景图。雨水滴在夏季苍翠的芦蕉叶上，跳跃于茂密的蕉林中，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乐曲中四次出现了使用断顿音的乐句，表现淅淅沥沥的雨声。琴琴把雨打芭蕉清脆悦耳的滴答声模仿得惟妙惟肖，仿佛当每一滴雨水落下时都溅起了水花。
1: 那琵琶作为是弹拨乐当中的翘首，它的音乐表现形式是丰富的。为什么呢？因为琵琶的指法，左右手的演奏技巧比较复杂，右手是带五个夹指甲来在手指头当中能够做一个灵动的演奏，指甲能够在手指上面的运用比较灵敏，所以它能产生的演奏技法要比其他的弹拨乐要丰富。那作为琵琶而言，琵琶的点状最主要的演奏技巧是弹挑。那么线状的表达指法是滚奏。轮指。再加上其他丰富音乐的指法，例如说滑音、扫弦、凤点头，这些都是琵琶里面的代表指法之一。那琵琶呢，它是一个木质乐器，由于它在整个音腔、整个乐器的制作工艺当中，它能够承受很大的一个力气，所以它的音乐表现力以及音乐的张力是比较丰富的。如同我在演奏的步步高，我们用到的指法是弹挑以及轮指的交接，还有左手，因为琵琶是个十二平均律的乐器，它能够拥有完整的半音，所以它在演奏过程当中的所有的音乐情绪，像步步高这样积极向上，让人听了身心愉悦的这种演奏感觉，在琵琶的表现当中都是比较的贴切。那琵琶的演奏技巧，我们刚才讲到的弹挑、轮指、扫弦，中间还有其他的穿插的指法，例如说分弦、左手的推拉，这些都能够蕴含到我们的演奏作品当中，能够丰富音乐表演的情绪。
0: 广东音乐步步高，轻快活泼，寄托了民众对好日子的向往和祈愿，体现了广府文化对生活乐观指引和信心的理念。请听沙金山老师现场琵琶独奏《步步高》。

沙金山老师是著名青年琵琶、阮、柳琴、秦琴演奏家，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阮专业委员会理事，广东省民族管弦乐学会常务理事，广东省音乐家协会会员。他的演奏音色甜美，感情细腻，气势磅礴，风格独特，具有丰富的表现力和感染力。舞台表演之外，他还创作了展现琵琶演奏手法的民乐作品《偃月青龙》，从青龙偃月刀的角度描绘关羽征战沙场的一生，全曲分为刀技、刀魂、刀气三个乐段，琵琶演奏在《偃月青龙》中是重头戏。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欣赏沙金山老师创作并演奏的《偃月青龙》，作为今天节目的压轴戏。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如何？马来西亚耶图尼卡马姆托姆库布瓦乌纳提提里卡，祝你平安。纳库塔基亚乌维萨拉马马伊夏尼，眼泪。马丘吉扬古亚纳尼法哈米夏马库吉，夜空中最亮的星。纳塔伊纳乌纳卡比桑嘎尼瓦卡提瓦乌西库。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7月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4号到6号在山东调研，他强调，要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基础设施体系，大力推动生物医药和农机装备创新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进现代化水网建设，充分挖掘释放有效投资潜力，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15/5良好开局。挪威首相斯特勒6号在奥斯陆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中方愿同挪方保持高层往来，巩固双边关系政治基础，相信挪方会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双方要着眼优势互补，大力深化经贸、创新等领域合作，推动中挪绿色转型合作在世界发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挪方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号表示，中欧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希望欧方有关人士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放弃你输我赢的心态，做大互利共赢的蛋糕。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其中业务总量指数连续回升，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物流需求回升势头较好。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中国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国家防总6号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 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六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
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7: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已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暑期消费热力足，工业油有感更有料。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2: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7: 记者从7月6号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1到5月，中国机器人规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中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突破50%。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副司长郝立顺介绍说，
8: 产业发展正由单品技术和市场体量的竞争逐步转向供应链协作和开发生态的整合，整机厂商、核心部件企业、科研院所、终端用户等产业链主体逐步形成高效协同的合作网络，标准制定、检测认证、人才培养、成果转化等公共服务体系日益健全。
9: 同时，我国机器人关键零部件配套能力显著增强，整机产品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人形机器人等前沿方向加速布局，操作系统、仿真平台等技术底座加快构建。
10: 我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具备完整的从材料、核心零部件、整机集成、场景运营、数据服务等等全产业链的配套能力。2026年1季度数据显示，我国人形机器人的出口同比增长了210%，成为中国高端制造出口的新名片。
7: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缅甸中文传媒集团董事长张国栋，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11: 作为长期关注中国科技产业的海外华文媒体负责人，看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披露的产业

0: 数据，我和不少海外华侨科技从业者都倍感振奋。连续13年稳居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自主品牌国内占有率突破 50%， 归上企业营收同比大涨近三成。这份亮眼成绩单绝非偶然，从核心零部件自主突破到全产业链高效协同，再到人形机器人出口暴涨 210%， 中国机器人产业早已跳出靠规模换市场的旧路径，转向生态化智能化的高质量发展新赛道。我们在海外采访时亲眼见证到不少中国机器人企业在东南亚制造工厂、欧美仓储物流场景落地生根。作为海外华文媒体，我们将持续向全球传递中国机器人产业的硬核实力，让更多海外市场看到这张中国高端制造新名片的独特价值。
1: 环球华人，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内容。
3: 最近文化和旅游部等多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进一步深化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发展，丰富文化和旅游产品供给。暑期工业游有哪些新亮点？带给游客哪些新体验？激发文旅市场哪些消费新活力？今天我们也请到两位嘉宾一起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他们是北京首钢建设投资公司总经理陈尚，另外一位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邢伟，欢迎二位。最近工业研学游持续升温，在浙江宁波钢铁厂区，传统钢铁产业靠智能改造、绿色转型，营造出了不一样的工业旅游体验。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4: 近期，一批小学生走进浙江宁波钢铁厂区，开启一场探寻钢铁诞生全过程的研学之旅。在高炉作业区，铁矿石被炼成1500摄氏度的铁水，壮观场面吸引住了孩子们的目光。和大家想象中不同，高温冶炼的核心区域早就一改过去烟尘弥漫的旧模样，整片场地开阔又清爽。
5: 这里呢就是热轧厂，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生产线上红彤彤的就是板材。那230毫米的板材呢，在这里经过流水线就会被压成最薄达到1.2毫米的板材。那看到小朋友的反应，钢厂里的场景很好像和他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6: 也感觉这里很有科技感，很壮观。
5: 刚刚在生产车间，我们听到工作人员提及的最高频的关键词就是智能和远程控制，而这里就是整个工厂的智慧大脑。工作人员在电脑前就能实现远程控制整个工厂的生产过程。
4: 这间智慧中控中心串联起厂区10多万个数据采集点位，实时抓取生产全流程信息，依托 5G 传输、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等技术，让整条钢铁生产线的运转效率实现跨越式提升，能效水平提升了3%。智能化改造不仅提效增产，还推动厂区走上清洁生产之路。记者在园区发现一方小巧的金鱼池，鱼儿赖以生存的清水全部是经过多层净化处理后的工业废水。行走在园区里，随处可见绿植花草，好像一座生态花园。近年来，厂区打造特色工业旅游专线，让孩子们科普钢铁冶炼的专业知识，将一条条硬核钢铁生产线转化为面向青少年开放的实景课堂，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传统重工业向智能绿色转型的全新面貌。工业旅游景区已累计接待游客超过12万人次。
3: 我也参加过工业游，比如说现在正在生产的一些车间，包括首钢园区我也去过。其实我们理解，以前我们旅游是看的是风景，现在看的是厂房，但是在这个厂房当中呢，还能获取一定的知识含量，产生一定内心深处的愉悦，这是我们作为游客的感受。您打算提供给我们游客，提供给我们体验者的感受是哪些？跟我们的实际获得的一致吗？
7: 我们整个首钢园呢，还是要给大家打造一个沉浸式的一个旅游体验。
3: 嗯。
7: 几个层面吧。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做一个文化的共鸣。
3: 嗯。
7: 目前我们在首钢滑雪大跳台的南广场跟中国杂技团合作做了一个叫核剧场。
3: 嗯。
7: 目前正在上演的是《鲸核无界》，是都是这种国家队在国外获得的这种各项金奖的一些杂技演出。所以你可以想一想一想刚才我说的这个文化共鸣，在我们的工业渔村里，在我们的大跳台的背景下做这个中国最顶尖的杂技演出，

0: 王源、永定河打造一个大家在追晚霞拍照最佳的一个打卡地。
1: 嗯，
0: 相关我们现在也在布置一些相关打卡的美陈，未来还有一些短视频，包括摄影的一些比赛，包括还有一个落日的一个音乐的一个跑步相关的一些活动，所以可以让大家来体验一下我们这一块。你又可以去观赏我们的美景，又可以这个可以自己分享你的社交，你的这个跑步的成绩，所以这一块呢，让大家完全做到一个沉浸式体验的一个收官员打卡。
1: 嗯，刚刚陈总提到的这个有篮球赛，有演出，但是我觉得是不是？这是首钢园的一个特点，因为它面积足够大，邢先生。但是我们看到有些厂区可能没有这么大了，就不具备这样的特点。您觉得目前适合更多数厂区的一个新的发展趋势会是什么？是这样的做演出、做比赛吗？还是什么其他？
2: 其实从我们看到的工业流来说，工业流其实有很多。一种像首钢园，刚才讲首钢园这样，它是工业遗址的。其实我们也有还有更多是那种生产线的这样的、那么在不同的，它针对不同的流行，我针对不同的这个。我们参观的一些产品，它可能最后打造的内容可能不一样。比如说首钢园，它在看的过程中，它的工业遗址，我能看到是它历史上怎么生产。但是我们现在的生产线，我们看到现在怎么生产，而且在生产不同的工业里面，我们也看到不一样。比如轻工业，轻工业里面我们看到啤酒生产线，比如饮料的生产线，甚至包括我们很多的其他的，比如说肉身加工这种生产线，它是一种看法。但我们看重工业生产线，比如我们看钢铁，我们看石化，看加工，那么这个它又是另外，就比如矿山，那是另外一种体验的感觉。所以我们的总体的感觉是根据它的这个工业遗址或者它工业的这个流行或者工业的这个我们参观的对象来确定我们最后打造什么样的场景，这个是比较难。但是无论不管是哪一种，我们都会在这个过程中一个特点，都是我们要亲身参与其中，这是都是一样的。就首钢园它是工业遗址，它打造的项目也是我们要去参与的，但是生产现场我们也是要去参与的，这是一个最大共他们俩共同的一个特点。
1: 除了您刚才说的这两种样态，我好像觉得还有第三种，比如像北京的798这样的电子工厂，还有在安徽的合肥的某一个也是以前的厂区改造的，但是你改造之后发现跟以前的这种样态完全不一样了，就变成另外一种新的业态了，这也是不是拓展的空间更大，让我们发挥的空间更大，吸引游客的范围也会更大。
2: 这个其实就回到了这个工业旅游跟我们传统旅游最大的一个特点在哪？传统旅游，比如我们要看山水啊，那个自然风景旅游，我们是看的，就走着看，走着看看风景，是吧？但是呢，工业旅游呢，它有单一的场景，它有场景的叠加。刚才你讲的刚好是两种，刚才我讲的，比如首钢园，它是工业遗址，它是一种场景；刚才我讲生产线，它是一种场景。刚才你讲的是工业遗址跟现代结合起来，那是一种场景的叠加。既有传统历史记忆，同时有现代的我们现在潮流的新型的元素。但不论如何，它最后打造了一个就是。怎么样让工业遗址记忆让大家记住，通过新潮的东西让大家记住，最后它就是让一个吸引物能更加的怎么样的，在作为旅游的一个产品，我们叫吸引物，怎么样更加的能吸引人，这是最大的一个特点。
1: 其实听了邢先生的分析，我觉得可能我们很多愿意打造工业旅游场景的人可能更羡慕陈总，因为它的空间足够大，就像在刚才邢先生说的叠加这两个字，您可以在上面无限的叠加。未来还有什么具体的计划吗？
0: 我们现在呢有两个特别有代表性的，一个是我们把我们的老的首钢的氧气厂很大的一个厂房，我们给通过艺术化，通过这个声学给改造了一个叫瓦斯 Live House，目前应该是北京最大的，具备2000人同时剧场的一个条件。前期呢，我们这块也举办了一些音乐会啊，这种爱热也好，咖喱也好，非常的火热。这个提前一天就开始排队了。然后我们在暑期档呢，也排了很多新的艺人，会有增强这个精彩的一个呈现。同时后边呢，我们还有一个比较特点，就是我们用我们的老的精煤车间啊，先是改造了4块冰，当年冬奥会期的时候改成了我们的短道速滑馆、冰球馆、冰壶馆和这个花滑馆。现在我们把我们那个短道速滑馆改造了一个首钢园的电竞中心，目前应该是全国最大的一个电竞舞台，800平，具备16支战队同时比赛。我们现在暑期档像火影忍者挑战赛、这个永劫无间的锦鲤赛，包括华语辩论世界杯的总决赛，会排了很多的赛事和活动。所以我们未来想打造让大家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馆来我们首钢园会有不同的体验。
1: 陈总，您看我去首钢园的时候，我有几个感受，就是在旺季的时候，这个餐饮门店排队的客流量是比较高的，我就曾经去排过队，我还打卡买过网红咖啡。但是听了您刚才讲这么多，我最关心的是整体的这些商户的收益，我们有过测算吗？带动经济增长有没有具体的一个数字能提供给我们？
0: 整个我们的1到5月份园区的客流量是688万人次。整体上呢，我们园区还有很多特色的这种这个工业的产品，针对工业有提供的，比如说我们的钢皮， 我们还有钢串，用
1: 钢皮
0: 钢的啤酒要。

0: 没错，然后还有我们的首钢汽水，还有我们用我们的蚕丝钢做的这个绣丝带啊，都非常有特色，整体上带动我们园区商户现在100多家，现在看这个上半年的消费量大概是2.6亿元。我们是专门有我们的文创店，这是原创开发的，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蚕衣钢，我们的蚕丝都是我们钢铁生产的基地用的啊，附着到我们的整个这个赋能我们相关的文创产品啊，还是很有特色，大家很喜欢，
1: 听起来就很有吸引力。您说的这个汽水和这个冰棍儿，是不是之前我们的防暑降温，我们厂区的发的劳保产品？
0: 哎呦，那您太了解了，确实是我们生产时期的这个防暑降温产品，现在我们推向市场了，很受欢迎。
1: 刚刚陈总给我们介绍了北京首钢园的一些活动，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到江西，在江西景德镇，当地创新融合了动手实操、沉浸式观览、低空飞行体验等很多的元素，把直升机生产线打造成了特色文旅的打卡地，生产线变身成为了实景科普的课堂，让学生和游客来感受工业旅游的新玩法。通过短片来看一下。
2: 走进江西直升机有限公司展馆，许多学生沿着设计好的路线参观各个展馆，聆听直升机发展历史，动手体验航模制作，感受飞机设计制造过程，带上 VR 设备体验一把飞行的快感。为增强参观的体验感与互动性，这家企业还开放了总装车间，展示飞机从冲压、焊接到涂装的全过程，吸引全年龄段游客走进工厂一线，沉浸式感受。沉浸式工业研学正架起校园知识与实体经济之间的桥梁。
3: 我现在在湖南长沙一处工业园区，这里依托产业特色，园区打造了环保加创新主题研学营，有100余名学生来到这里参观，并且体验一日工程师角色。
2: 研学行程从车间实地教学开始，在飞电中央空调整机测试车间，工程师用通俗讲解拆解节能技术原理，把课本里抽象的理论知识变成直观可感。洁净空气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现场演示除尘除霾实验，学生们看到了环保科技守护生态环境的硬核实力。今年以来，这家工业园区已累计接待研学学生超10000人次。在重庆，老厂房活化利用，解锁工业旅游新玩法。
4: 青砖灰瓦苍郁的古树，时间仿佛在这里放慢，那么只需要一个转身，你就可以完成从现代都市到历史街区的穿越。
2: 重庆北仓文创街区前身是上世纪60年代修建的江北纺织厂仓库，2015年经过保护性修缮、创新性更新，老仓库迎来了华丽变身。如今这里汇聚了北仓图书馆、文化咖啡馆、创意餐厅和文创集市，工业技艺与文艺气息在此深度交融，吸引了大量游客来体验。如果说北仓代表了工业遗存的温柔新生，那么在涪陵群山中的这个工业遗址则展现了重工业遗产的硬核魅力，如今已成为一个特色主题景区，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探秘打卡。这些工业遗存以全新的方式向游客展示着城市的工业技艺与创新活力，让曾经的工业遗存蝶变为充满生机的文旅新地标。
1: 其实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看到文旅部联合很多部门发布了一个通知，这个通知当中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要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增加体验。刚刚陈总给我们讲了很多首钢园区要增加的供给，您期待着我们要增加什么样的体验呢？在这方面我们要做哪些工作？
0: 这个通知呢，其实正是我们正式努力的一个方向。首钢园呢，我们在工业遗存的活化利用也是一个相当典范。这一块有一个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我们把我们的一高炉、百年高炉，目前我们改造了叫 Surreal 科幻乐园，这个还是比较特点的，就是我们一个高炉呢内部改了一个6层楼的高度，大概20000平米的空间，完全做一个星际的体验的内容。目前我们看它应该是国内最大的 XR VR 体验的一个中心，是这么一个状态。目前呢，我们这一块暑期档也会针对中小学生，针对研学，所以整个相关的业态我们去做一个丰富的产品的提供。目前看，整个这个项目呢，其实是可以玩一整天。前期我们在对接相关的这个研学的项目的时候，大家也是带着亲子来去体验，觉得未来呢，去体验了之后，会要深度的去体验我们的相关的项目。这一块是完全是做到一个从登陆厅进到一个飞船，去到星际，在星际航这星际中去航游，航游之后整个去体验我们的星空的一个探索。
1: 肯定在您设计之前，您也做过相对比较多的市场调研。您觉得抓住研学这两个字，学什么更能吸引家长带着孩子来？有这样的数据吗？
0: 我觉得是两个方面吧。第一个呢，就是本身要孩子就是要有兴趣， 让他去能感兴趣去体验。所以我们现在设计这个项目呢，尤其星空的探索啊，对于中小学生来说体验还是非常好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吸引孩子要带着家长，他周末还要来，因为第一次体验他体验不够，周末呢和家长还要来。目前这是我们整体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思路，所以现在效果也非常好。
1: 秦先生，我们总说高质量发展，您觉得在工业旅游这个领域，我们要做好高质量发展，这个高质量会体现在哪儿，在哪些方面要多做努力？
5: 我觉得高质量发展在工业旅游这个层面应该体现三个创新上面。第一个是场景的创新，场景啊，就是刚才我们聊到的叠加的问题。你比如说我们在浙江，我们在杭州，我们见到很多，它是沿着运河边上的那些厂房，它改造成一些相关的一些酒店，还有那个一些，它也是供大家去旅游参观。比如说还有把他们的浙江的一些当地的一些非遗文化放在那边去展演。第二个，比如说我们在看的场景，比如我们在西部地区，很多三线建设，很多现在随着很多现在发展，很多人以前三线建设的工厂都在那儿。那么现在他们也开始依赖工作。它工业旅游它展现的是什么呢？展现的是他们当年三线建设的一些精神。他们很多的三线建设的后代在去参观他们父辈看到这个，很多都很非常感动。所以场景的这个创新很多，有历史的，有现代的，有我们不同的这个地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还是内容创新。在工业旅游内容创新呢，不仅仅是刚才讲的我看我传统的，但我现在看到很多新的东西，甚至这个内容里面我不仅仅是要看，我一路走过去。同时比如说我打比方说，比如说我们以我们的那个食品加工生产线参观，从食品，我们从一个原料，我们从一步一步看到它怎么进去，进粉碎机呀，进包装，就拿出来，是我们想吃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看到这个东西很安全，我吃了这个，这个可能是我们要看到的。第二个内容创新，第三个是模式创新。模式创新就是很多参与，就是您刚才讲到的一个，刚才研学，研学为什么创新是特别好呢？其实学生这个年代，他接触事物，他的接触能力是最强的，但是呢，他因为他平时上课的时间，他只能去课堂上去接触。但是如果他到现实中车间子去看看现场，无论看历史上怎么样，如果看现在，他这个感觉完全不一样。你比如以孩子为例，他看到只看到学课本上，他知道铁矿石怎么粉碎，最后出来的钢，他知道，他看书看知道。但如果他能看到工厂的实景，他看到铁矿石怎么粉碎，在那焚烧炉怎么焚烧，加完焚烧以后，慢慢逐步最后盛出来钢锭出来以后，甚至他的钢锭里面看到，比如还我见到有汽车生产线，他的钢材进去，各种原料进去，怎么最后出来成车？他这样直观的感受完了以后，对他的学习呢完全不一样。
1: 您刚才提到这三个创新，您觉得有没有可能说我们这个创新的过程当中也会对我们的创新的主体，对我们的企业有一种正向的激励作用？比如说我曾经参观过一家白酒厂，我就觉得酒的制作过程我看见了，他家的酒好喝，我觉得我喝着放心。食品也是一样的道理，我觉得我看过了，我觉得我以后就买它。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正向的？
5: 这就是回到数据统计。您刚才讲的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这种工业油，它其实让工业的这个办工业油的主体跟那个，尤其是对生产企业来生产线的那种实体参观，对办这个旅游的这些实体企业，还有我们的消费者两方面，其实双向赋能的。一个我们通过消费者通过看到他的那个，其实就是能对他的产品质量、他的工艺流程，我们是放心的。所以不用问。另外一个，其实企业通过这个展览，他其实也对外一种承诺。你看我敢把我的生产流程最。有点说实在，我生产的过程，我向你产，其实对他自己提升自己的质量，形成自己的品牌，也是非常有帮助。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双向赋能的过程。
1: 陈总，我们一直说工业旅游加，在您的实践角度，您觉得加什么更能有市场，更能受到市场欢迎？比如说加研学、加科普、加像您刚才说的美景，还能加什么？
0: 从首钢园的角度看，我们觉得有很多可以加。首先可以加会展，加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体育，加文化。包括还可以加科幻、加科技，园区我们还有很多的科技相关的企业、机器人，这都可以加进来。大家来工业研学、工业旅游的时候，都是可以把这场景给串起来的。目前看未来的发展前景还是非常不错的。还有中国服贸会，
1: 服贸会，对，
0: 它这个体验还是很丰富，科学也比较多。然后刚才说的加这种科幻、加科技，我们目前园区的科幻产业链是非常完善的，所以来的这种研学、来的工业游，它是全产业链的可以去参观，从小说的创作。到后边的一些硬科技，包括我们的一些科技的体验，包括创作出来的游戏，都可以全链条去体验。
1: 秦先生，您觉得整个这 所有的工业旅游的场景，这些业态，我们如果算一笔总账的话，它的规模究竟有多大？
5: 对，我们一般说工业游它能带动的，就是说经济功能，单纯经济功能它带动两个，第一个是扩大投资，能带动我们有一些，就是像陈总他们说刚，他们要改造，他们也要投资。还有第二种是消费，那是最直接的，能拉动各种各样的，比如我们有研学的消费，有青年人打卡的消费，有我们好多刚才讲的这个三星电子的回忆杀。

0: 们对都市应该都是属于这种消费的。那么单纯消费呢，总体来说两类，一类是工业乙醇类的这个工业油，还有一种就是现在工那个生产线的这种参观旅游。那么从我们工业遗存，我们跟统计数据来说，全国已经认定的国家工业遗产有264个，264项，省级的工业遗存有500多。我们最后能普查出来的工业版本那就更多了，170多万件。那么从综合来说，未来我们一个预测，就未来5年，我们整个工业油这个增长规模大概是18%的增速，有个数到2029年，我们总体的工业油的规模可能能达到3000亿。
1: 陈总，您看我们首钢园规模足够大，刚才我们一直在讲，您觉得站在整个产业的角度，如果让您给其他的同行提点建议的话，您会给他们提的最重要的一个建议，让您说一个，您会说哪个？
2: 最重要建议还是看趋势，作为未来一个赛道的一个布局和我们的工业油进行一个结合。
1: 如果让邢先生给提个建议，您会觉得是什么？
0: 我觉得我就一句话就总结这个工业油，这样就是刚刚就结合陈总讲的，未来结合着未来的，不是科技赋能，工业油是未来可期。
3: 环球华人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9: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0: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1: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7: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2: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3: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4: 据台媒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再次喊话赖清德当局，不要充当麻烦制造者。他表示，国民党当下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向各界证明和平之路切实可行，拒绝走向战争。
15: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郑丽文近日赴台中出席市党部小组长授证仪式并发表谈话。他表示，一旦台海燃起战火，台湾将承受难以挽回的深重灾难。郑丽文强调，赖当局不可以充当麻烦制造者，各方应当竭力规避战事，守护和平，不让台湾后辈沦为冲突牺牲品。据报道，郑丽文近日到台中市，辅选市长参选人江启臣与台中市长卢秀燕同场造势。郑丽文表示，国民党全体党员都不会中计，一定会团结一致。
16: 为什么？因为见不得国民党好，怕国民党团结，每一天都在挖坑，呵呵，每一天

0: 玻璃间。
1: 据报道，郑丽文在基层浮选过程中，支持者当场高呼国民党2028重返执政。岛内舆论表示，国民党此刻最重要的就是团结，不要让民进党有任何见缝插针的机会，期待郑丽文率领国民党全面击溃民进党。
2: 日前，舞蹈诗剧《只此青绿》首次赴台演出圆满收官，台湾民众反响热烈，一起来看记者发自现场的报道。
1: 舞蹈诗剧《只此青绿》首次赴台演出，在7月2日到5日连演七场。首演前，剧目主创团队悉数亮相，与台湾观众互动交流。主创团队表示，首次赴台演出，他们拿出十足诚意，希望为台湾观众带来最好的观剧体验。
3: 我们最开始开五场，应该是非常快就售罄了。这个是我一下子感受到了台北观众的这种热情。
4: 我们都希望说让台湾的朋友们感受感受，就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吧。
1: 《只此青绿》创作灵感源自北宋画家王希孟的传世名画《千里江山图》。开演以来，凭借深厚的文化意涵与高水准的舞台演绎，不断出圈，在海内外80余座城市演出超过900场。每场演出后，台湾观众都爆发出长达10多分钟的掌声，散场后久久不愿离去。
5: 我觉得创作者和欣赏者，他通过这种文化和艺术产生的惺惺相惜的默契，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珍贵的。
6: 即使今天是工作日，那也就义无反顾的请假，然后从外地来台北，
7: 一个贯穿中华文化的历史，对，然后把这个文化从古到今贯穿下来，并且传承下来。
8: 今天看完真的是太感动了，就是完全零瑕疵，100%完美的演出，真是太值回票价了，感动感动。
9: 这几年不少大陆文艺作品受到台湾民众的喜爱，比如今年2月青春越剧《我的大观园》来台演出，也曾引发观演热潮。两岸共享诗词戏曲等文化符号，中华文化成为跨越海峡连接彼此的重要桥梁，两岸民间交流也助推了中华文化迸发出新的火花。总台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2: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 近日，以“同心筑梦，共赴十五五”为主题的两岸青年时代机遇与发展前瞻研讨会在北京工商大学举行。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就台海局势与两岸关系展望、“十五五”当中台湾青年的机遇进行主旨发言。优秀台青代表分享了他们在大陆的成长经历和收获。近日，相约齐鲁情系中华2026鲁台青年文化交流节在烟台大学启幕。本次活动还包含边走边看认识山东、边拍边发宣传山东、边行边品体味山东三大板块，60多个分项活动将持续至10月份，共计约将有2000名台胞台青参与。2026海峡两岸宁夏青年沙漠慢投垒球邀请赛在中卫市举行。海峡两岸近600名棒垒球爱好者齐聚腾格里大漠腹地，开启一场独具西北沙漠特色的两岸青年体育交流盛会，大家以球会友，在竞技比拼中增进两岸情谊。
10: 环球华人，
1: 台装甲部队大肆扩编，叫嚣可迎战最惨烈战事，妄图依托战车固守滩岸，究竟重金打造的装甲军团能否守住防线？而巨额军购又是否会沦为螳臂当车？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坦克部队大扩军，准备最惨决战。
2: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近期进行了坦克部队新一轮大规模扩编。与此同时，在最新的兵棋推演当中，还公开炒作所谓最惨烈地面决战的剧本，试图依靠新式坦克集群构建所谓拒止登陆、持久抵抗的防御假象。 M12T 坦克究竟能够给台军带来多大战力的提升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媒报道，近期台军多个战车作战部队举行成军仪式，绿营扬言代表台湾 M1 战车部队全数就位，部署北台湾，强化地面防卫战力。分析称， M1A2T 战车具备所谓列歼能力，还配备了联合战术情报分发系统与最新的数字战场管理系统，未来将瞄准滩头反登陆作战。民进党当局高调宣称，要准备迎接登陆阶段最惨烈的地面决战。
2: 此次扩军的具体规模有多大？而这批坦克是如何分配？同时又部署在了哪些关键的区域呢？秉忠。
0: 台军这次所谓的扩军计划，说起来呢，其实是一项迟到多年的计划。那么在民进党当局的宣传当中，一直称这个 M1A2 是所谓的地表最强战力，不止把它设定啊，是要作为在滩岸反解放军登陆之用，更预备呢，要在解放军成功登陆台湾以后，继续用它打到城镇战。所以台军呢，目前呢是已经完成了对这些坦克的分配。那么其中有10辆啊是留在装甲兵训练部作为研发以及训练之用，其他呢则是发配到台湾陆军的584旅以及269旅。我们知道这个台湾陆军的584旅就位在北台湾的新竹湖口基地，这里一直呢是台湾装甲兵的核心主力所在，也是台军第一个换装 M1A2T 的部队。那么台军呢预计通过这样的一个部署，执行临近台北的林口滩岸反登陆任务，以及巩固台军一再看重啊这个就在淡水河口的台北港的防务。此外呢，台湾陆军269旅则位处新北市的林口到桃园的龟山芦竹一带，那么比584旅呢是更加呢向台北推进，驻扎地啊就在高速公路的匝道旁。台军呢在这里呢也部署 M1A2T， 目的呢则是呢要反解放军在这里机降登陆，以及防止解放军在登陆之后通过高速公路呢就直逼台北市。可以说啊，台军对于这108辆 M1A2 的部署，正反映出民进党当局对于解放军直逼台北、进取台湾政治中枢、实施斩首行动的高度恐惧。
2: 我们看到台军强调说，这批 M1A2T 坦克呢，不但具备所谓列歼能力，而且还可以完成联合作战。那么，您认为此次他们进行了装甲旅换装之后，其地面反登陆作战的能力能有多大的提升？
10: 台军装备 M1A2T 主战坦克之后，客观来说呢，反登陆作战能力是有所提升的。但是呢，面对强大的解放军的作战体系，我认为它依旧是打不赢。首先呢，在台军的作战构想当中， M1A2T 它主要是执行2项作战任务。首先呢，是要进行反登陆作战，会抵达滩头阵地，像此前军演所彩排的啊这样的一个模式，那么使用120毫米口径的滑膛炮，针对海面上的登陆艇。包括呢一些2栖作战车辆要进行直瞄的火力打击，那么这是他首先的作战场景。另外一个呢，在赋予顽抗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台军也会把 M1A2T 作为城市战当中的这种重火力的堡垒，和他的步兵啊进行这种城市战。但是呢，在执行反登陆作战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台军的 M1A2T 啊不会直接面对解放军的2栖作战车辆，因为现在解放军立体化的登陆能力是非常强的。那么在这个平面的这个登陆作战力量抵达滩头阵地之前，会出动大量的武装直升机、察打一体无人机，也会使用大量的巡飞弹针对滩头阵地进行清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火力范围内，台军的 M1A2T 躲没有地方躲，逃也没有地方逃，解放军陆航部队的直10武装直升机、直19武装直升机，包括未来可能会出现在低空战场上的更加先进的武装直升机，包括察打一体无人机和巡飞弹，可以针对 M1A2T 进行精准的火力摧毁，然后呢更好的掩护2栖装甲作战部队，牢牢的控制滩头阵地。
2: 还是被动挨打哈，也是看似战力有一定的提升，其实呢不足以抵抗解放军。那么您认为台军为什么要把全部的这些新式坦克都部署在北台湾呢？如此高密度的集群布防，那么在现代侦察以及打击体系之下，是不是会面临非常致命的风险？
11: 那么为什么在本岛北部部署？因为他们判断啊，北部呢是解放军的主要突击方向，他的所谓的中枢啊，就是他的政治军事中心也在北部，也就是说北部失守以后，整个台湾的防御也就瓦解了，所以说呢他要集中在北部方向去使用。那么他们在所谓推演中判断，解放军呢是和重装甲2栖部队，那么2栖重装部队那么突击上陆的这些所谓红色海滩在北部，那么从新北啊到桃园到新竹，那么也是有多有分布，特别像淡水河口这种地方，他们认为解放军会用像气垫船等等啊这样一种快速突击兵力迅速地穿越啊淡水河， 这样他们就

0: 受不了，这样就需要坦克这样一种快速机动的这个兵力去进行啊堵口子作战等等啊，这是他们的设想。像 M1A2T 这种基本上啊它是视距内作战的这种武器，那么它要想发挥它的作用，它是个高难度的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第一呢，它无处可躲，那么在我们体系的这种侦察监控之下，那么第二呢，它是等于说是无路可走，那么整个的这么重的坦克机动道路是有限的，恐怕解放军平时呢就会对它进行详细的分析啊。那么第三呢，我觉得是无弹可补，这么大的这个消耗量啊，这么高的这种作战节奏，那么需要的弹量是非常大的，那么要对这样一种大坦克进行补给，它的整个的补给点也是集中非常为容易被打击的目标。所以呢它呢这样一种一厢情愿的设想，我相信呢最后在实战中呢会破灭的。
1: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分析称，这些装甲车辆是累赘式采购的典型案例。一是美售台的 M1A2T 是阉割版，美方大幅删减核心配置；二是 M1A2T 主要针对传统大规模地面战争进行优化，而这种作战形态与台湾未来最有可能面临的冲突情景相去甚远；三是关于后勤保障问题，如果爆发冲突，要持续保障这些重型装甲部队获得燃料、维修和零部件供应，并维持正常作战能力，将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2: 美国出售给台湾的这批 M1A2T 坦克呢，都砍掉了哪些关键性能？那么它的实战能力是否也是大打折扣呢？秉忠，
3: 美国在交货的时候呢，是连最基本的这个战场管理系统都没有给台湾，使得这108辆 M1A2 之间，还有他们和其他台军原有的坦克之间，都完全没有办法共享作战态势以及打击目标位置，无法协调分配火力，形同的是各自单打独斗。所谓呢最强战力的 M1A2 也只是一个个的移动炮台，完全失去了 M1A2 最关键的那个现代化的作战系统，削弱了他们同队战车之间彼此串联的协同能力。此外呢，美军自用的这个 M1A2 的版本呢，还配备有主动防御系统，能够360度侦测来袭的反坦克导弹或者火箭，并自动呢来发射反制弹药进行拦截。但是台湾所买的这个 M1A2T 呢，却没有这套系统，面对反坦克导弹或者自杀式无人机的攻击，只能用坦克本身的这个复合装甲去硬扛。但偏偏呢，美国法律又严禁出口防护力较强的这个平幼装甲，因此台湾的这一批M1A2T 呢，只能改用性能较低的装甲。所以大家想一想啊，这个 M1A2T 少了战场管理系统、主动防御系统，连装甲本身用的和美军都不一样，难怪啊被称为叫做阉割版，等于啊这个最关键的性能都不存在了。所以即便呢许多军事专家都指出啊，台湾的西部城镇呢是地狭人稠，根本没有足够的纵深来提供 M1A2 作战。但民进党当局呢，还是迷信他的这个所谓超强的猎歼能力，相信呢，只要把这个 M1A2 放到大台北地区周边，就可以截断解放军直取台北，并向南以及向西呢，来支援桃园机场以及桃园市区的这个防务，从多方位呢，来增强所谓台湾政治中枢北部地区的维安。
2: 据台媒报道说，这批 M1A2T 坦克呢，其实刚才郑健老师也谈到了啊，就是它存在很大的问题。真的是台军所需要的装备吗
4: ？M1A2T 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它的战斗权重超过70吨，那么对于一般没有加固的道路而言，它行进肯定是有问题的。而且呢，台湾这个地区啊，气候条件非常的复杂，有的时候呢会出现阴雨连绵的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局部区域呢可能还会出现这个洪涝灾害，那么这就会导致M1A2T 这种重型的主战坦克在台湾地区很多的区域内啊，它是寸步难行的。还有一个呢，我们知道现在的这个台军啊，试图把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也就是 M1A2T 作为城市战的这样的一个重火力的碉堡，那么让它隐藏在街巷当中，甚至是隐藏在民居的旁边。所以对于台湾的老百姓而言，这个 M1A2T 它就是一个灾星，因为现在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他所策划的 啊谋划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战、巷战的战术呢，就是要拿老百姓当肉盾，那么把这种进攻性的武器装备，把这种作战的武器，那么和一些民间的建筑或者是民用目标要贴合到一起，那么试图呢让解放军没有办法进行攻击。但是呢，解放军现在在模拟的城市战的这个演练场当中啊，已经针对这个情况进行强化的这样的一个训练，比如说我们使用这个反坦克弹药，或者说使用小型的 FPV 无人机，我们可以做到只打车不毁防，那么最大程度的针对军用目标进行精准的杀伤，而最大程度的控制附带伤害。所以呢，无论他用什么样的花招，无论啊在这个M1A2T 这种主战坦克的这个使用方面进行这样怎样的一个战术的调整啊，相信呢他都应该是在解放军的作战预案当中。可以说呢，台湾地区耗费重金买来了108辆。啊，这个美制的重型主战坦克，在解放军的眼中啊，它就是108个昂贵的靶子。
2: 那我们知道，台军啊，长期以来所沿用的都是这个老式坦克的后勤体系。那么这一次呢，短时间当中换装完毕了。那您觉得像这个油料啊，还有保障维修等等，能够跟得上吗？是不是会影响这些战车性能的一个发挥？
0: 后勤和装备保障问题呢，也是呢。对 MEART 反对派那么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分量的理由之一，因为呢，在他们看来，像台湾地区这样一种客观的环境条件，台湾军队这样一种能力面前，如果说引进这样昂贵的、重大的、巨大的对后勤保障要求比现役的 M60 也好、M41D 也好要高得多的坦克，那么呢，他们认为恐怕呢会出现严重的保障问题。那么台军对这样的坦克部队使用航空煤油、航空燃料，他有没有这个经验等等等等，这都会给他形成一种考验。在台湾军队呢，他的从传统的陆军部队啊，陆军的这个步兵旅也好、装甲旅也好，向着这个联兵旅的这个过渡过程中，那么他的联兵旅里边的一个编制里边一个重大缺陷就是保障兵力不足，包括对后勤的这种输送啊，包括装备维修这样的能力。那么呢，你现在又用这种更复杂、对后勤装备保障要求更高的装备去替代，那么你可想而知，它可以说是雪上加霜。培养这样一个成熟的、达到美军标准的保障这样一个坦克部队能够正常作战，没有一个很长时间是根本做不到的。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举行了一场模拟最惨剧本的兵棋推演。模拟台湾在遭遇强震同时又面临台海冲突。不仅如此，在近期举行的台军立即备战操演中， M1A2T 战车首度参与并挺进桃园一带战备侦巡。对于台军把这支装甲部队集中囤积在台湾北部沿海平原，反复在海滩开展滩头阻击演练，由岛内退役将领直言，把大量重型坦克扎堆摆在开阔滩头，无异于主动集中兵力等待火力覆盖。这套决战构想在现代立体作战面前很难落地。
2: 最惨烈剧本到底包括了哪些具体的内容呢？而台军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构想？秉忠，
3: 台军的这个所谓最惨剧本啊，是台军近期呢在进行立即备战操演当中的一个内容。那么特别跑到了台湾中部地区去进行了7个小时的兵推。那么设定的情境呢，是台湾在一场强烈的大地震之后啊，随即遭遇呢大陆发动强大的网络攻击，成功操控台湾媒体，又对台湾执行海空封锁，然后呢准备全面的来进攻台湾，造成台湾民间呢人心惶惶，人们呢跑到银行去抢着要兑现的挤兑潮。同时台军呢也为了因应这样的一个剧本啊，就搞了实地演练，说要来反制这样的一个最惨的情况。这一次台军搞这个所谓的最惨剧本的兵推以及实地演练，其实对外公开的细节并不多，而且呢只给了一家媒体，就是外媒路透社去现场呢独家来拍啊，这个所谓到底怎么搞这个现场的因应。那么这个主要的目的呢，显然就是呢对美西方呢来做大外宣。所以民进党当局这个作战想定呢，才设定到最惨的这个状况，对台军还有对所谓台湾的各县市政府呢，都来进行所谓的压力测试，然后又从乌克兰战争当中呢，搬来了一大堆呢所谓的经验，也就是在战争的时候如何继续因应的这个内容，要继续维持啊所谓的民生经济，打所谓的持久战。 但事实上我们说啊，美国要台湾去发展这个防卫韧性，其实不过是美国不愿意协防台湾的托词而已。所以民进党当局现在自以为去展现这个所谓的作战决心就能得到美国的保护，其实根本是自欺欺人。
2: 现在我们看到台军呢，他一方面啊是

0: 在这个滩头啊，摆出了装甲战车的一个决战的态势，但同时呢，又把他们藏在了就是一些民用的建筑当中。那这是否反映出他们现实的一种焦虑？
1: 一旦解放军完全的控制登陆场，那么有大量的作战部队投入到后续的进攻当中，无论有多少辆 MELT， 它都是挡不住解放军的攻势。所以呢，他们想到了这样的一个阴谋诡计，就是要把这个主战坦克呀和民用的建筑，或者说和台湾的老百姓，要这个进行近距离的这样的一个捆绑和绑定。那也就是说呢，现在的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已经开始打台湾民众的主意了，试图呢把它作为挡箭牌，试图呢把普通的这个民众来作为一个肉盾。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心里完全知道，即使利用 MEALT 也挡不住解放军的攻势啊，即使是在装甲对决的过程当中，他也没有什么胜算。因为解放军控制了滩头阵地之后呢，就可以把更多的更重型的装甲作战装备投送到这个任务区域。所以无论MELT 藏在了什么样复杂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都可以利用最短的时间把它找出来，对它进行精准的消灭。所以它无论进行怎样的一个战术战法的调整，藏在什么样的地方，最终的下场都是失败，都是被摧毁。即使在城市战的环境当中啊，解放军它的地面作战体系反装甲的能力也是快速的提升，未来呢在班排一级的作战单位当中啊，会配备更多的这种PV 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些操作员，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伴随步兵或者说小分队更好的执行攻坚任务以及反装甲作战任务。
0: 那么除了各种演习之外，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近阶段呢还在不断的给年轻人进行洗脑教育啊，宣传所谓什么一定要分清敌我啊等等，那这是不是也反映了赖清德他的内心其实也是极度恐慌的？
2: 年轻人对他这样一种倒行逆施所导致的整个台湾的这样一种灾难，这种觉醒实际上呢已经开始了。他在6月30号参加台军的所谓三军八校的毕业典礼时候，特别提出来要加强所谓敌情教育，要分清敌我，实际上也是他恐慌的一种表现啊。我们现在大陆欣欣向荣，那么这样一种情况对民进党来说，对赖清德来说，当然就是对他那个信息解放的一个重大的威胁了。怎么办？他就把海峡两岸，把大陆方面一些正常的一些完全是为了两岸同胞考虑的，为台湾同胞考虑的政策也好，举措也好，抹黑攻击为灰色胁迫啊，为大陆威胁，为所谓统战啊，是为了怎么样的这个吞并台湾等等等等，采取这样一些措施。那么台湾老百姓，台湾的民众就能被他欺骗吗？这样一个倒行逆施实际上是一种欺骗政策，愚民政策，这个时代已经不允许这种政策了。
0: 台军不惜耗费巨资引进阉割版美制坦克，密集部署北部沿海，又通过兵推编造所谓惨烈决战的对抗剧本，本质上是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的又一次政治表演。看似升级的装甲战力，实则短板丛生，隐患重重。所谓死守滩岸、城镇拉锯的惨烈剧本，完全脱离了现代战争的实际逻辑，最终只会沦为被动挨打的活靶子。
3: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5: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
5: 的
6: 妈，我拿到了健康。
4: 你用心的。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全世界。
8: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9: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8: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9: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8: 我们 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7月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4号到6号在山东调研，他强调，要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基础设施体系，大力推动生物医药和农机装备创新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进现代化水网建设，充分挖掘释放有效投资潜力，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15/5良好开局。挪威首相斯特勒6号在奥斯陆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中方愿同挪方保持高层往来，巩固双边关系政治基础，相信挪方会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双方要着眼优势互补，大力深化经贸、创新等领域合作，推动中挪绿色转型合作在世界发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挪方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号表示，中欧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希望欧方有关人士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放弃你输我赢的心态，做大互利共赢的蛋糕。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其中业务总量指数连续回升，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物流需求回升势头较好。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中国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国家防总6号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 中国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六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
2: 行一段路，
0: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今天我们聊一聊唐代大诗人杜甫的《绝句二首》。《绝句二首》写于公元764年。杜甫在五年前因战乱离开长安，辗转漂泊，得益于友人严武等人的资助，他在成都郊区浣花溪旁修建了草屋，就是今天的著名景点杜甫草堂。虽然杜甫在成都的几年生活较为安定，但是家乡的风景和那里的家人时常引起杜甫的思念。在《绝句二首》中，杜甫描写明媚艳丽的春天景色，也表达了他的思乡之情。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两首诗。《绝句二首》，唐·杜甫。其一，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其二，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他的诗也记录了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巨变，表达了崇高的儒家仁爱精神和强烈的忧患意识，因而被誉为诗史。所以杜甫诗歌的风格大多沉郁顿挫，而《绝句二首》呢，却表现了一代诗圣诗风多彩的一面，清新典雅，让人感受到春日的美好。《绝句二首》其一，第一、第二句，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意思是春天到了，山山水水都沐浴在春天温煦的阳光里，多么秀丽。鲜花开了，春草绿了，柔和的春风拂面而来，送来花草芬芳的气息。那迟日是出自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七月当中。春日迟迟是说呢，到了春天，白昼渐长，天气趋暖，正所谓天初暖，日初长。那这两句诗呢，妙在既有远近视觉画面的对比，又写出了不同感官的感受。第一句写山水，这是视觉远景；第二句写花草，这是视觉近景。同时呢，又有阳光普照，让人体感温暖。春风扑面而来，这是触觉；花草的清香，这是嗅觉。寥寥十个字，却是多维度地展现出春天的风采。而这还没有结束，紧接下来第三、第四句又从寓意美好的两种鸟儿的感知和动作上进一步做了诠释。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这两句呢是说冰雪消融，春泥湿软，燕子轻盈地飞来飞去，衔着湿泥到树上筑巢，水暖沙温，美丽多情的鸳鸯相依相偎，在阳光下静静地休憩，多么娇憨可爱啊。燕子呢，是中国农家最喜欢的候鸟，是春天里吉祥美满的象征。鸳鸯是一种水鸟，雄雌鸟呢常常成双成对的出现，是美好爱情的象征。两种鸟儿一飞一睡，这一动一静的对比，使得燕子的勃勃生机和鸳鸯的温柔恬静相映成趣。这是《绝句二首》的第一首，那它谱写的是一首柔美和谐的春之曲，而其二的节奏和情绪呢，就变得高昂和热烈起来。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是说呢，江水碧波浩荡，衬托出水鸟的雪白羽毛，山峦郁郁苍苍，映的红花就像燃烧的火焰一样。还是写江山和花鸟，但是更加浓墨重彩，用碧水衬托鸟灵的洁白， 以山的青绿凸显花的红艳，色彩饱满的让人目眩神迷，可见春意之浓之深。绝句二首一共是八句，四十个字，这前六句三十个字啊，是诗情画意的代表，六句诗六幅画，就是江山秀丽，花草飘香，燕子衔泥，鸳鸯双栖，鸟飞碧空，山花怒放。但是对诗人杜甫来说，因为战乱举家漂泊在外，在朋友的帮助下才在四川成都安定下来，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回归故里了，所以呢，这里的春光再美，那也是异乡啊。诗人触景而伤情，因此更加思念家乡的一草一木，想回家的愿望也更加迫切了。可是呢，因为战乱阻隔，有家不能回，所以最末两句诗，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是说今年的春天眼看又要过去了，哪一天我才能回到日夜思念的家乡呢？这里啊，也是用季节的变化来对比空间的不变。杜甫被誉为诗圣，他的绝句二首平常中见真切，虽是写寻常景物，却诗美情真，以色彩鲜亮、清新宜人的美好风光反衬诗人强烈的思乡之情，抒发了期盼家国安定的感慨。诗中有画，画中有情，千古流传。那最后呢，我们再来欣赏一遍绝句二首。绝句二首，唐·杜甫。其一，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其二，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1: 那前几期节目中呢，

0: 赵明诚呢不思评判，反而呢临阵脱逃。南宋的这个建炎三年，也就是公元1129年三月，赵明诚罢守建康。金石录后续上啊记载说，李清照与丈夫据舟上芜湖，入姑蜀，将卜居赣水上。本来呢战争是让女人走开，但是呢当时代风云扑面而来的时候，正是这个弱女子发出了剑拔弩张的时代呼声。四五月间舟过乌江时，李清照有感于项羽的悲壮，写下了那首借古讽今的诗作《夏日绝句》，同时呢也有暗讽南宋王朝和自己丈夫之意。好，我们来欣赏这首著名的《夏日绝句》。
1: 《夏日绝句》，宋·李清照。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0: 李清照的诗作呀传世非常的少，也不甚为世所称，但是这首五言绝句却是一首名作，传颂很广，诗意明白爽朗，所用的项羽典故呢也是人人所知的熟典。那么李清照的词呢，或者是轻柔婉丽，或者是缠绵悱恻，而诗呢则都是洗净儿女气的那种慷慨之音，和词风大不相同。那这首诗的前两句掷地有声。那么人杰啊这个词出自史记高祖本纪当中，指这个张良、萧何和韩信等贤臣良将。那鬼雄呢是出自屈原的九歌国殇当中，身既死兮神已灵，魂魄逆袭为鬼雄。高度凝练的诗句鲜明而响亮地唱出了李清照的人生价值观，为国捐躯，生死何惧。自先秦以来呢，这种爱国主义精神一直是中华文化的主流，李清照的人生价值观正是这种文化精神在个人身上的体现。但是呢，如果把这两句诗啊放置在女性文学的视野当中，却具有更为深刻的意义。战争对于女性而言，它的残酷之处就在于她们无法像男性一样投笔从戎保家卫国，只能是铁蹄下啊哀叹呻吟的承受者。然而呢，在李清照的诗笔下，她所显现的那种自我形象呢，却并不是一个等待挽救的弱者。她虽然不能亲临沙场，但是呢，也从未置身事外。她关心着时局，为深受压抑的抗金志士扼腕不平，又毫不掩饰地对惜命逃走的南宋君臣的轻蔑和愤怒。那诗的后两句啊，也就是这个借勇史而讽刺。那么项羽兵败，退至乌江。那乌江亭长呢劝他暂避江东，重振旗鼓，可是项羽呢却拒绝东渡，自认为无颜见江东父老，自刎江边。那么在楚汉相争的过程中，项羽暴露了作为军事领袖的诸多缺点，然而在其生命的最后关头，却显示了一个英雄的凛然无畏。在李清照看来，他无愧人杰鬼雄之称。而在当时金兵铁蹄长驱南下啊，宋朝君臣望风而逃的这种大背景之下，项羽之不肯过江东更具有鲜明的批判性。这是一首借古讽今，发出悲愤的怀古诗，又是以诗歌形式写出的时事评论。全诗呢在字面上只是对千年前的英雄抒发感慨，但是对时事沉痛悲愤的这种谴责之情呢却溢于言表。他正是在朝廷败逃的情势下被弄得家破人亡，因此呢这个颠沛流离，尝尽了人间的艰辛。面对时局，他不得不兴起汝为误国贼，我做破家人的这种怨愤。那这种怨愤呢也是当时啊千万蒙难人民共同的怨愤。因此呢这首诗不仅是抒发了个人的这种悲愤，又是广大百姓的心声。这样一首诗出自一位封建时代的女子之手，是难能可贵的。那在南渡之后不久，在混乱的局势中，赵明诚接受了湖州太守的任命，赴任途中呢病死于建康。加之呢辗转途中丈夫的爱物金石等丢失几近啊，李清照的精神呢也受到了沉重打击，后期的词风呢可以说是陡然一变啊，多写离乱中的孤独生活，国破家亡的孤苦心境。好，那下面呢我们就来欣赏一首《武陵春》。
2: 风住沉香花已尽，

0: 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泽猛舟，再不动许多愁。
1: 这首《武陵春》呢，是作者中年啊双居之后所做的，也就是丈夫李明诚去世以后所做的词作，不是一般的归情归怨词所能比的。这首词呢，借暮春之景，写出了词人内心深处的这种苦闷和忧愁。全诗一唱三叹，语言优美，意境深远，有言尽而意不尽之美。那这首词呢，继承了传统的词的做法，采取了这种类似后来戏曲中的这种代言体，以第一人称的口吻，用深沉忧郁的旋律，塑造了一个孤苦凄凉游荡无依的这种才女形象。那这首词简练含蓄，足见李清照练字造句的功力。其中呢，风住沉香花已尽一句啊，可以说呢以达致敬，既点出了此前风吹雨打落红成阵的这种情景，又绘出了现今雨过天晴落花已化为尘土的韵味，既写出了作者雨天不得外出的这种苦闷又写出了他惜春自伤的感慨，真可谓是意味无穷尽呢。那这首词呢，由表及里，从外到内，步步深入，层层开掘，上却侧重于外形，下却呢多偏重于内心。那写这首词的时候啊，李清照呢，正是因为这个金人南下，几经丧乱，志同道合的丈夫赵明诚也逝世了，自己呢只身流落金华，眼前所见的是一年一度的春景，睹物思人，物是人非，不禁悲从中来，感到万事皆休，无穷所没。因此呢，他日高方起，懒于梳理，欲语泪先流，写得鲜明而又深刻。这里呢，李清照写泪啊，先以欲语作为铺垫，然后让泪夺眶而出，简单五个字看似平静，用意呢却无比的精深，把这种难以控制的满腹忧愁啊一下子就倾泻出来，感人肺腑，动人心弦。那也因为伉俪情重，抚今追昔，感慨万端，在词中呢交织着他个人身世飘零的哀伤和遭际的凄苦。好，我们下面呢再来欣赏一首李清照的《南歌子》。
2: 《南歌子》，宋·李清照。天上星河转，人间帘幕垂。凉生枕殿泪痕滋，起解罗衣聊问夜何其。翠贴莲蓬小，今宵偶夜稀。旧时天气旧时衣，只有情怀不似旧家时。词的大意是：天上星河转移，人间夜幕低垂，秋凉从枕间透出来，眼泪浸湿了席子，起身解开罗衣，心下孤凉，深沉的夜已近清晨。用翠线缝在罗衣上的莲蓬小了，用金线缝成的莲叶也稀疏了，天气如旧时，罗衣如旧时，只有人的心情已经不似旧时。
1: 夜深，银河呢随着时间的逐渐消失，不断地转移着位置。那这首词一起笔就先声夺人，词人呢在室内枕上遥望着星河横斜的夜空，心里在想的一定是抛下他而去天上，让他独自留在人间的他的丈夫赵明诚了。天上的牛郎织女还能隔着银河一年一度相会，而他们却永无见面之日，真成了天上人间了。这起头两句用天上与人间做对仗也并非是任意为之的，夜凉与解衣好像呢都是随意写到的，其实不然，下片词呢意全由此而生出。这里先做一个引子，在结构布局上很有心机，针线也极其的缜密。那李清照呢所借用的就是汉诗中的语词，但是呢又和前人的用意都不同，它并非有什么要紧事。

0: 须早起而怕睡过了头，而是出于烦恼迟迟未能入睡，所以说聊问不过是姑且问问而已。如果探寻他这样问的动机呢，无非是嫌这难以成寐的秋夜太长了，希望时间能过得快些。这首词直叙啊夫妻生死之这个悲怆，字面上呢虽似平静无波，内中呢则是暗流汹涌。因为解衣欲睡，看到衣上花绣，又生出一番思绪来，夜深寂寞之际，不由得想起悠悠的往事。旧时天气旧时衣，这听起来是一句非常寻常的口语，唯有身历沧桑之变者才能够领会其中啊所包含的许多的内容，许多的情感，许多的寓意。眼前呢所接触到的客观事物与旧时有某种的相同，这使回忆变得清晰，联想变得具体，同时呢也变得感情非常的强烈了。这首词看似平平淡淡，只将一个才女的心思娓娓道来，不惊不怒，却感人至深。历经国破家亡，李清照又目睹了嫡亲名苦等惨痛的事实，在这个时期的词作中表达了他深深的忧患和满腹的凄楚。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忆秦娥》。
1: 《忆秦娥》，宋·李清照。临高阁，乱山平野，烟光勃。烟光勃，栖鸦归后，暮天闻角。断香残酒秦淮恶，西风催趁梧桐落。梧桐落，又还秋色，又还寂寞。词的大意是：登临高楼，只见山峦纵横，空旷的原野笼罩在轻薄的烟雾中，烟雾中又渗透着落日的最后一缕余晖，乌鸦返巢，鸦声消逝，远处又隐隐传来了军营中的号角声。熏香燃尽，美酒饮完，这光景令人内心毫不悲苦凄切。阵阵秋风吹落那一片片梧桐枯叶，梧桐叶落又是一片秋景萧瑟，又让人总是满怀的孤独冷落。
0: 这首词是一首借景抒情之作。南渡之后呢，李清照可以说是遭到了家破人亡，沦落异乡啊，文物遗散，恶意重伤等等的沉重打击，又目睹了山河破碎，人民离乱等惨痛的事实。这首《忆秦娥》就是词人凭吊半壁河山，对死去的亲人和昔日幸福温馨生活所发出的祭奠之词。全词呢写情绘景，寓情于景，情景交加的这个诗词三位写得极为的高妙，体现了作者的艺术才华。词的一开始便点明了词人是在高高的阁楼之上，他独筑高阁，凭栏远眺，扑入眼帘的是乱山平野，烟光勃的这样的一个景象。那乌鸦呢，我们知道是被人们厌恶的鸟类，它的叫声总使人感到凄凄惨惨，尤其呢在萧条荒凉的秋日黄昏，那叫声呢会显得更加的阴森凄苦。鸦声消逝，远处又隐隐地传来了军营中的阵阵角声。这凄苦的鸦声，悲壮的角声，加倍地渲染出自然景色的凄旷悲凉，给人呢以无限空旷的感受，意境开阔而悲凉。不难看出，这景物的描写中融注着作者当时流离失所、无限忧伤的身世之感。那断香残酒秦淮恶，全词呢只有这一句直接写情怀，但是它呢却是贯穿和笼罩全篇的感情，一切都与此密切相关。阵阵秋风无情地吹落了梧桐枯黄而硕大的叶子，风声落叶声使词人的心情呢更加的沉重，更加的忧伤了。那么写到这儿作者已经把感情推向了高峰，长期积郁的孤苦之感，亡国亡家之痛，那种种复杂难言的心情呢，都通过淡淡的这些诗句含蓄深沉地表现了出来。那这首诗的结句是全词 境界的一个概括和升华。又还秋色，又还寂寞，是对词人所处的这种环境所见的景物以及全部心境真实准确而又深刻的概括。景是眼前之真景物，情是心中之真感情，同时情和景呢又互相的融合，情融入于景，景衬托出情，是全词的意境的氤氲深广。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以下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0: 管仲道：陈蔡二国自北姓之后，世齐不二，曹军虽未会，已经随我一道伐宋，此三国不必再烦奔走，为宋魏未尝与会，且当一见，似诸国齐心，方定盟约可也。言未毕，忽传报周王再遣善灭暴宋之聘，以至魏国。管仲道：宋可成矣，魏居道路之中，君当亲至魏地为会，以亲诸侯。齐桓公乃曰：宋魏郑三国之君会于捐地，连善灭齐侯共是五位，不用歃血，依让而散。诸侯大悦，齐桓公知人心悦从，乃大和宋鲁陈魏郑许曹蔡朱诸国与幽地，歃血为盟，始定盟主之号，此周喜王三年冬也。谁知齐桓公盟主之位尚未暖热，便有人出来拜盟，拜盟者楚文王也。楚文王雄姿，自得西归立为夫人，宠幸无比，三年之内生下二子。西归虽在宋国三载，从不与楚文王说话，楚文王怪之。一日楚文王问道：
3: 寡人爱你至痴，才抢夺为己有，立你为夫人，不曾使你受得半点委屈。三载相依，同寝共枕，莫说你是一个人，就是一块冰一块铁石，寡人已物化了。不成想你对寡人如此深恨。西归长叹一声，终于开口道：
7: 俗人上言，好马不被二鞍，好女不是二夫。我一妇人，先是西侯，西侯未死，又是于君王，知耻而不守节，有何颜面说话？
3: 楚文王指西归之手道：此过不在夫人，皆蔡哀侯挑唆，如若哀侯不在寡人面前戏言夫人美貌，寡人何以情迟乱治，夺你为夫人，寡人明日起兵伐蔡，替夫人出气。一夜无语。第二日晨，楚文王果然出兵车300乘伐蔡，蔡无备，城击破。蔡哀侯现无赤裸上身，跪于楚文王面前请罪，尽出府库财货献于楚文王，楚时方退。是郑立公遣使告复国之事，楚文王道：
8: 徒复位2年，乃使告孤，慢孤甚矣。
3: 复兴兵伐郑，郑谢罪请和，楚文王许之。周喜王4年，郑立公为楚不敢朝齐，齐桓公使人责之，郑立公使上卿舒瞻入齐。舒瞻见了齐桓公，哭丧着脸道：
8: 必亦困于楚兵，日夜守城，未有间隙，是以未休岁事。君若能以威加楚，寡君敢不朝夕立于齐庭乎？
3: 齐桓公拍案斥道：
8: 大胆！
3: 遂命甲士押于君府。舒瞻趁隙逃回郑国，自是郑被齐弑楚。齐桓公一世英明，唯有4件事处置极为不当：其一，蔡有难不救；其二，逼郑投楚；其三，周之大厦将倾不知扶之；其四，错用树雕易牙魏公子开方三位小人。现单说第3件事：周喜王在位5年崩，子浪立是为惠王，惠王至2年，楚文王崩，其长子嗣立。郑立公闻之大喜道：
8: 孤无忧矣。
3: 舒瞻进道：
8: 臣闻依人者威，臣人者辱，
3: 今立国于齐楚之间，不辱即威，非常计也。先君桓武即庄，三世为王朝卿士，是以冠冕列国，征服诸侯。今新王继位，闻国晋二国朝王，王为之享礼命幼，又赐玉5双，马3匹。君不若朝贡于周，若赖王之宠，以修先世卿士之业，虽有大国不足畏也。郑立公道：
8: 善。
3: 乃遣大夫师叔入周朝贺新王。师叔回报：
8: 周室大乱。
3: 立公道：
8: 怎么讲？
3: 师叔对道：
8: 昔周庄王婢妾姚姬，谓之王姚，生子颓，庄王爱之，使大夫韦国为王师傅。子颓性好牛，曾养牛数百，亲自喂养，似以五谷，披以文绣，谓之文绶。凡有出入，仆从皆乘牛而行，践踏无忌。又暗与大夫韦国边伯子禽助馈詹父等勾结，此情喜王并非不知，但未加禁止。世子即位，是为惠王。子颓仗着是其亲叔，愈加骄横，惠王恶之，乃才艺其党，夺子禽助贵詹父之田。惠王又因助元佑与公策，韦国有仆，边伯有事，接近王宫，王惧取之，以广其幼。又善服食宿，尽善不精，王怒，削其禄。食宿亦恨王，故五大夫同食宿作乱，奉子颓为君以公王。赖周公继父同赵伯辽等死力拒敌，子颓不能入，乃出奔于苏。先周武王时， 苏奋升为王司冠有功，位置苏公，授以南阳之田为采地。奋升死，其子孙为狄所制，乃叛王而弑狄，又不交还采地于周。桓公八年，乃以苏子之田赐我先君庄公，亦我晋周之田。于是苏子与周嫌隙一深。周庄王在位之时，魏人诸国君硕而立前谋，前谋者庄公之婿也。后硕复国，因仇恨前谋之故，遗恨惠王，得知子颓奔苏，邀至于魏，二军合一，加之燕兵相助，同伐王都。周公继父出战，一败涂地，遂同赵伯辽等奉惠王出奔于燕，武大夫等尊子颓为王。立功道：“国人对这件事如何看？”诗书道：“国人以为子颓以臣犯君，以弟奸兄，罪在不赦。”立功道：“寡人知之矣，寡人这就遣使去齐，商议平乱之事。”诗书道：“不可，不可这样。”立功道：“为甚？”郑立功就平乱一事，欲要和齐桓公商议，诗书连道不可。齐桓公近来嚣张得很，他打着尊王并济弱义强的旗号，二合诸侯，当上了霸主。我若不想复先君桓武之业，列免列国也就罢了，若欲列免列国，就得独行其事，兴兵纳王，此万世之功业。立功道：“若非清者以习化，寡人险些误了大事，寡人这就兴兵秦王。”舒瞻道：“别急，以臣之见，暂勿用兵。”立功道：“为甚呢？”舒瞻道：“子颓生性懦弱，武大夫亦为拥留之辈，主公若使人以礼遇之，若子颓悔祸反正，面动干戈，岂不美哉？”立功道了一声好，一面使人入燕迎王，暂居乐邑。因立功曾居乐邑十七年，公事其整固也。一面使人致书于子颓，子颓得书犹豫不决，商之于武大夫。武大夫道：“其乎者势不能复下，岂有已经为君而复退居臣位者？此郑侯欺人之语，不可听也。”子颓决心乃下，逐出郑氏。郑立功见文的不行，便来武的，朝周惠王于越，合军为一，夜袭成周，取传国宝器，凯歌而还，是为周惠王三年。是冬，郑立功遣人约会西国公，同起义兵秦王，国公应之。惠王四年之春，郑国二军会兵于糜，夏四月同伐王城，郑立功亲自率兵攻南门，国公率兵攻北门。韦国闻报，忙叩宫门来见子颓。子颓因四牛未毕，不予相见。韦国顿足回道：“谬也，谬也！”遂假传子颓之命，使边伯子禽、祝贵、詹夫登城墙防守。周人素来不服子颓，闻周惠王至，欢声如雷，睁开城门迎接。韦国正草国书，某遣人往魏求救，书未写就，闻钟鼓之声，人报惠王已入城坐朝矣。韦国仰天长叹道：“责主不明，我不死谁死？”遂拔剑自刎而死。祝贵子禽亦死于乱军之中，边伯詹父被周人绑缚献给惠王。子颓这才慌了，命石素押文牛为前队，出奔西门，因牛体肥大，行动迟缓，为追兵所获，与边伯詹父一同被斩首。时人有诗叹子颓之愚云：“挟宠横行亦未休，私交成序岂奸谋？一年难面成何事，只合关门去似牛。”又一诗说齐桓公称盟主，何该倡议秦王，不应让之郑国也。诗云：“天子蒙臣九庙修，纷纷郑国效忠谋。如何重负无一策，却让当时第一仇。”这时几经辗转传入管仲之耳，管仲大叫一声昏厥过去。其实这是怪不得管仲， 管仲自幼丧父，寡母一把屎一把尿将他拉扯成人，正当享福的年龄，突患暴病而亡，把个管仲

0: 痛苦的死去活来。加之定忧期间不能吃酒肉，不得近女色，把个管仲瘦得皮包骨头，急不成人形。但这事他也不是没有一点责任。在周惠王出奔燕地之时，曾遣使向齐求救，齐桓公救秦王之事也曾征求过他的意见，他也表示同意。后来齐桓公自己改变了主意，管仲也没有坚持。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齐桓公为什么要改变主意？其因有二：王姬不支持秦王。王姬与子颓年纪相仿，自小在一块玩耍，感情甚好，单凭着王姬还不一定为子颓说话。子颓篡位之后，往齐国送了三份厚礼，内中一份就是给王姬的。王姬见钱眼开，这才帮子颓说话，这是其一。其二也是因钱而起，子颓篡位谁也不怕，就怕齐桓公出兵讨他。大夫韦国给他出了个主意，用金钱开路，这钱当然不能直接送给齐桓公，而是送给齐桓公的两个宠臣树雕和易牙，连同王姬的那一份，刚好三份。王姬的枕头风加之树雕和易牙的作用，齐桓公放弃了秦王的打算，眼睁睁地把秦王第一功让给了并不强大的郑国。每一及此，齐桓公总是扼腕长叹：“王姬误我。”自此对王姬开始冷落。光阴如梭，转眼三载过去，先是有谍人报称郑厉公驾崩，世子公子杰即位，是为郑文公。几之又有敌人来报楚文王驾崩，长子即位。宋桓公连道两声好字，召管仲进宫，欲出兵伐楚。连仲连道两声不可。齐桓公惊问何故，管仲一字一顿道：“人在丧中，伐之不义，一不可也。楚文王郑厉公虽然死了，但其国力未衰，依臣之意，莫如连鲁以伐徐荣。”齐桓公道了声善，正要遣使赴鲁，谍人又报文姜病逝。齐桓公大惊道：“他不是好好的，怎么说死就死了呢？”他不了解文姜，文姜自齐襄公崩后日夜哀痛，遂得咳疾，内侍进举医查脉，文姜久不沾难事之身，欲心难治，遂留举医饮食，与之私通。后举医回国，文姜拖延就医，两次复举，宿于举医之家。举医年近五旬，自觉体力不支，见人以自待。文姜老而欲淫，来者不拒，然终以不及襄公为恨，病愈加剧，遂薨于鲁之别寝。将薨之时，将鲁庄公召至榻前道：“其女今长成18岁矣，你当速娶，以正六宫之位，万物居中丧之志，使我九泉之下悬念不了。”又道：“其方图薄，你当谨视之，永世不可背其言弃而逝。”庄公葬罢文姜，便要遣使赴其一婚。大夫曹刿道：“大丧在鬓，未可娶也，请后3年丧必娶之。”庄公道：“吾母命我为之不孝。”遂不顾曹刿之劝，遣使赴其一婚。齐桓公正欲连鲁，慨然而允，亲送其女入鲁成婚，是为哀姜。齐鲁两国喜结良缘，好上加好。桓公乘机邀鲁庄公伐徐伐荣，徐乃弹丸小国，如何抵得住齐鲁联军不战而降？倒是伐荣出了点麻烦。荣人彪悍善战，第一阵由东郭牙出面败了个一塌糊涂，第二阵王子成父亲自出面大败而归。齐桓公听从了管仲的建议，挑选了100名勇士夜袭荣营。将行之时，齐桓公亲自设宴为勇士们饯行，一再询问勇士们有什么要求，如有一定设法满足。赖毛乘着酒兴站了起来，他的嘴张了几张，忽又坐下。 管仲

0: 走上前去，照着赖毛肩头轻轻拍了一下，笑微微地问道：小兄弟今年多大了？赖毛道：
1: 20了。
0: 管仲又道：家里还有什么人？
2: 赖毛道：还有一个弟弟和老娘。
0: 管仲道：你仿佛有什么心事？
1: 没有。
0: 你有，你一定有。
2: 赖毛笑道：您怎么知道俺有心事啊？
0: 管仲道：
1: 你若是没有心事，怎会欲言又止？
0: 赖毛含笑不语。管仲又拍了拍赖毛肩头，鼓励道：
1: 有什么心事你尽管说，我成全你。
0: 赖毛只笑就是不说，同行的勇士跟着起哄，这个说：
1: 赖毛，有相爷给你做主，有什么话还不敢讲啊？
0: 那个说：
1: 赖毛，你向来是天不怕地不怕，今日怎么变得如此胆小啊？
0: 赖毛被激怒了，瞪着一双微醉的小眼道：
1: 谁说我胆小？看了头碗大一个吧，拿酒来。
0: 他一连喝了两大碗，脸红得像熟透的柿子一样，用手背将嘴一擦道：
1: 我说，我这就说，既然做了勇士，就没有打算活着回来。实话实说，有人偷看过魏夫人洗澡，说她长得特别好，我想看看她，死而无憾。
0: 齐桓公拍案而起，面如猪肝，众人的心像是被人揪住，提到了嗓子眼里，沉寂，死一般的沉寂。齐桓公缓缓坐了下来，树雕一牙站了起来，稽首向赖毛指道：
1: 你好大的胆子！
0: 转身向大帐外喊道：
1: 来人，把这个无赖绑出去斩了。
0: 帐外应声跑进了两个武士，一边一个扭住赖毛胳膊朝帐外拖去。管仲欲言又止，当二武士将赖毛拖至帐门口时，齐桓公轻轻摇了摇手：
1: 拉回来。
0: 二武士将赖毛扭到齐桓公面前，齐桓公照着赖毛当胸一拳：
1: 你是个男人，寡人成全你。
0: 说毕传召下去，命卫姬进帐。卫姬飘然而至，朝着齐桓公深深一拜，语如莺啼道：
3: 主公深夜相召，可有什么吩咐？
0: 齐桓公朝赖毛一指道：
1: 这位勇士想看一看你的胸脯。
3: 什么？
0: 卫姬惊叫一声，一连退了三步，两臂相交护在胸前。齐桓公缓缓说道：
1: 请不必害怕，色者性也，不爱色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不敢承认自己爱色的男人也不是真正的男人。中父有一句名言叫存天理尽人欲，人欲是什么？就是食也，色也。他要寡人见一只女驴，以满足将士的色欲，寡人一直未曾放在心上，这是寡人的失误，寡人对不起诸位。
0: 他双手抱拳，还礼一周，掌声如雷。齐桓公继续讲道：
1: 待灭戎之后，寡人将戎之虏女建立一只女驴，这次参战的勇士一人分一个享用，时间3天。
0: 掌声又起，经久不息。齐桓公又道：
1: 因而寡人希望诸位活着回来，为了大齐，为了女人，你们一定要活着回来。
0: 掌声伴着呼哨再一次响起。齐桓公将脸转向赖毛：
1: 这位勇士，寡人特别希望你活着回来，你若活着回来，寡人不止让你玩3天女驴，寡人赐你一个宫女。
0: 赖毛扑通朝齐桓公一跪，叩首说道：
1: 谢主公，臣一定活着回来。
0: 齐桓公一脸调侃道：
1: 你还要看夫人的胸脯吗？
0: 赖毛连连叩首道：
1: 小人罪该万死，罪该万死。
0: 齐桓公转脸对着卫姬道：
1: 卿的胸脯让他们看吧。
0: 卫姬红着脸没有回答。齐桓公道：
1: 有道是刀剑无眼，他们这是在为齐国出力，为寡人而战，能否活着回来尚在两可之间，你就让他们看一看吧。
0: 卫姬低着头，双手摆弄着衣襟。齐桓公语带恳求道：
1: 你就让他们看一看吧，算寡人求你了。
0: 说毕朝卫姬深深一揖。卫姬长叹一声，缓缓将纽扣解开，露出一对洁白如玉、活蹦乱跳的乳房。

0: 真当要他们看的时候，反倒没人看了。赖毛将手一挥，弟兄们，君侯如此相待我等，吾等还有何话可说？走，踹营去。走，众人跟着赖毛身后，猛虎一般的扑向戎营。一百个人，一百只虎，把戎兵杀得七零八落，四散溃逃。齐鲁联军乘胜追杀，一举灭了戎国。齐桓公依诺而行，将鲁德的2400名戎女全部充作女驴。至于赖毛，不仅娶了宫女，还破格提为连长。灭戎之后，郑文公害怕了，忙遣使赴齐请盟。齐桓公便与宋、鲁、陈、郑四国国君会盟于齐境幽地。盟毕，齐桓公归国，与寿公大摆宴席，犒劳群臣。齐桓公高举金弓说道，寡人自北姓出会以来，三会诸侯，一匡天下，可谓功成名就，喝喝他个一醉方休。说毕一饮而尽。管仲一道，主公所言甚是，来来来，喝他个一醉方休。众人举弓共饮，酒至半酣，鲍叔牙直至来到了齐桓公面前，斟满为寿。齐桓公道，乐哉今日之饮。鲍叔牙道，臣闻明主贤臣，虽乐而不忘其忧，臣愿君勿忘除奔，管仲勿忘兼求，宁弃勿忘牧牛于山。鲍叔牙一席话如同醍醐灌顶，齐桓公黄惧离席，双掌交合，向鲍叔牙及百官拜道，鲍叔牙之言令寡人振聋发聩矣，寡人有千秋之时而无千秋之寿，寡人与众卿皆铭记鲍叔牙之言，乐而不忘其忧，此乃国家与四民之幸也。言讫拿过金壶，亲为鲍叔牙斟酒，是日极欢而散。管仲醉了，寻宫中食道咧起而行，树雕从后面追过来，搀扶着管仲边走边道，鲍叔牙近日有些不大像话。管仲立马警觉起来，
1: 你说什么？
0: 树雕道，我说鲍叔牙实在有些不像话。管仲忍住气道，
1: 他怎么不像话了？
0: 树雕道，主公在您的辅佐下，三会诸侯，一匡天下，其功比天高，鲍叔牙视而不见，反而揭您和主公的短，是可忍孰不可忍。管仲大怒，推开树雕，踉跄着直戳赤道，
1: 你这小人竟敢挑拨我与鲍叔牙的关系。
0: 树雕苦笑道，
2: 我这是何苦呢？我这是为你好，你若不听劝，早晚要吃鲍叔牙的亏。
0: 管仲冷笑一声说，
1: 你为我好，你为你自己好，自你入宫以来，你干的坏事还少吗？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播送到这。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电视里说，悉尼歌剧院最近登台的钢琴家有中国80后的郎朗。纽约时报今天有握手的合照，你推测下个月的影城就会有中国电影的海报。中国旅行归来的邻居问你，德月楼的松鼠桂鱼放的是什么调料？其实，你连班里中文最

如何？马来西亚耶图尼卡马姆托姆库布瓦乌闹提提里卡，祝你平安。那库塔基亚乌维萨拉马马伊夏尼，眼泪马丘吉扬古亚纳尼法哈米夏马库吉，夜空中最亮的星。诺塔伊纳乌阿卡比萨昂嘎尼瓦卡提瓦乌西库。